0: 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55公里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路肩有灭火器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321.2公里，过了柳营的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这个路段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呢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15线的北上21公里下浮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呢，北上在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呢，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因为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坑洞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同样是在台61线的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那请大家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1: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2: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3: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跟分台 FM93.1 金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早安，早安！哇，你今天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呢？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是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好好。不论你在哪里收听警广，都能够掌握到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开心的早上时光就要开

属咯，最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大白花，跟大家讲高赞高赞。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在国道1号北上355到

以上的321.2公里过了柳营之后，内线车道是有铁片的哦，相关单位也在处理中，经过这个路段都请您留意，当心小心再小心。另外呢，有一个路段是有坑洞，那坑洞的部分呢，现在后续也在就是通知相关单位齁，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44.3公里高科交流道前中外车道上呢，好像有出现坑洞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避开，请您小心避开。现在目前对照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高科道路竹，好像在这个路段车行速度都受到了影响，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时间来到早上8:07，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接下来的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齐耀在线上等待了。齐耀早安，请说。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下着阵雨的，能见度大约是5000公尺，气温是26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机场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有雾霭的现象，能见度稍稍不好，气温是29度。澎湖跟金美机场目前是多云，那也有可能是下雨，气温是26到29度。花莲机场今天是晴时多云的，气温是31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雷雨的状况，气温是31度。越南的河内是多云，气温28度。日本的东京现在下雨，气温是23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上午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民众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0: 对，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

0: 表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不，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1: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台南交通路况报给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来到了台南路况报报的时间了，现在是谁在电话线上等候呢？汉全哈、哦，好的，今天连线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全，说明最新的台南路况了。汉全早安，
6: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市区车多路段在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仁爱街136巷口，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东区在东宁路西段与庆东街口机车自摔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早安，时间来到早上8:17，大白花回来喽。这个礼拜，哎呀，下雨，对不对？辛苦了，辛苦了。你现在开车在外面的朋友，我想应该天气是相当不稳定的。哦，这一阵子真的让人齁，就是有点烦恼啊，尤其在我们南部地区齁，这个雨这样子啪啦啪啦的下齁，真的很有点困扰啊，是不是？在天气的情况呢，其实受到了大低压带盘踞，还有偏强西南风增强的双重影响下，其实整个天气状况是相当不稳定的。这样的情况其实要延续一段时间哦，下下停停哦。我们其实透过很多的新闻节目可以看到，很多新闻片段可以看到，好多地方都淹水了，对不对？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受到这一个淹水的困扰呢？啊，相当的辛苦，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哈。那等待这个雨停，等待这个天气较稳定，因为其实如果雨还是这样持续不断，虽然是间歇性的，可是短时间之内的强降雨确实会让这个水哈又出现了，所以也要先跟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说辛苦了，辛苦了。现在呢，我们目前仍然要来好好的应对的，就是目前仍然有持续降雨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跟气候的状态，尤其在下午的部分呢，雨势呢也会出现的更加明显。那现在呢，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减少往山区移动，因为接连而来的下雨，这一段时间累积的雨量确实会让山区的道路呢相对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再度的提醒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要减少往山区移动了。那当然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风浪的变化。一个台风离开了，那可能留下的是这一个相当丰沛的雨，相当丰沛的水汽哈。所以呢，全台中南部还包含山区呢，都还是要来防范大雨或雷雨的部分。现在呢，在西北太平洋的部分呢，其实仍然是在仍然是一种台风比较活跃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所以下礼拜或许恐怕也会有新的台风出现，那我们只能好好的应对它了。那现在呢，在处理这一些水患的朋友，辛苦了，辛苦了。在这个周末呢，下雨的几率仍然是相当相当高的，有可能它是间歇性，有可能一下子雨停，一下子雨又来哈。所以面对这样的气候呢，我们仍然要来特别留意，要再度的提醒气象署呢有发布提醒，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了。今天早上，今天呢，一样会有下雨的几率。那在山区的部分呢，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一个灾害的发生，所以呢，要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减少往山区移动了。时间来到早上的8:21，我们目前呢在路况中心的路况由国道一号北上355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在路肩是有灭火器的，请驾驶朋友

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321.2 公里过了柳营，内线车道是有铁片。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4.3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中外车道上呢有路面坑洞，请您小心再小心。

其实人呢蛮特别的，当我们一直都是大太阳，一直都是很热的时候，就会想说夏天雨好了。那下雨的时候呢，持续太多的时候，又觉得相当困扰啊，还是出太阳好像比较好。我们来听歌好吗？陶喆所带来的《半晴天》。

0: 陶喆所带来的《伴晴天》，希望晴天赶快出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早上8:29，我们先来看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55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在路肩灭火器掉在这里，小心留意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21.2公里，过了柳营，在内线车道有铁片，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公里，344.3，请您特别留意哦，这个路段就在高科交流道前中外车道上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时间来到早上8:30，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对，你要注意听哦。
1: 来到了南部施工路段，不过还是要特别请您留意了，因为这个落雨啦，吼，落雨呢真正是足济咱原本要施工的所在，吼，拢会停工哦，都是会来停工的，因为下雨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施作了，吼。所以呢，这里为您会诊的呢，就是耗制停电。耗制停电的部分，请您特别留意哦。耗制停电是今天下午的1:30到4:30，在凤山区的中山西路跟玉仓街的交叉路口，耗制灯呢会来受到影响哈。那下午的1:30到4:30，请您特别留意。好的，我们呢也有一个这一个叫做，我们来看一下咯。

这个呢提前预告，因为呢距离现在的时间确实是比较久的哈，9月21号，9月21号早上，你知道9月21号是礼拜一哦，9月21号是礼拜一早上的9点半到10点钟，在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呢，海啸警戒分区会来进行的是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警报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要请我们的朋友都要特别留意。但是呢，这个训练是不会实施人车管制，还有疏散避难是不会实施的。但是呢，这个演练呢，还是要请我们在邻近地区的朋友，可能要事先准备好，像是紧急避难包、水、食物、急救用品、轻便雨衣、手电筒，要放在这一

个紧急剂避难包里面，紧急避难包里面，这个呢也是在家里我们都要把它必备起来的物品哦。好的，因为呢很多的施工都因着这个天气状况而有所延期或者是取消，原本预定要施工的地点有可能都已经摆上了这个施工的机具哈，所以呢如果您经过的路段呢是有摆设机具，是有摆设围栏的朋友，都请您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时间来到早上8:38，八点三十八分。在国道上的路况，我们再度提醒哦，国道一和往北的方向355到354公里之间哈，就是过南麻溪，底下路经有一个灭火器哦，掉在这里，相关单位请。都在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21.2公里过了柳营之后，内线车道是有铁片的，相关单位也都接获通知咯。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44.3公里高科交流道前中外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留意。好的，以上路况呢是目前路况中心尚未排除的路况资讯，也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路段小心再小心。另外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啊，现在比较辛苦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高科道路竹现在目前车行速度相对缓慢，是降在60左右。那从高科到冈山双向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是不是这个路段在落雨呢？是不是因为这个路段在下雨呢？还是因为这个路段先前出现的路面坑洞而造成您的车行速度也相对缓慢许多？留意安全最重要了。另外呢，在1968上面一个车行速度比较慢的路段是落在国道10号各个杂合电金系统未来的遮牙就是西行方向，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对缓慢。

0: 在这南部的路况，咱来到小坡。
1: 时间来到早上8:40，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燕婷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资讯哦。燕婷早安。
2: 大白花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故障车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路出口，目前有一台小客车故障，目前占用了部分的九如出口匝道，推车车已经赶往现场在处理当中了，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请不要观望，小心的来通过。南部关于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一路来到了鹿竹路段，因为先前国一北上342.5的事故影响，以及现在的雨势比较大的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往永康也是车多的路段，

0: 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顶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至向阳路段实施常态性交通管制，每周二、三、四不开放，其余开放日限时通行，且下午5点前需全面净空。
2: 梅山口到向阳路段管制规定开放日，每周五到隔周星期一，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2点开放进入，下午2点后只出不进。所有车辆必须在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进行净空。
3: 近期局部施工交通管制位于向阳路段，也就是在台20线161.1公里处，从8月3号到10月19号进行工程施作，实施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每天放行与管制作业依现场指示。
1: 想查询即时路况，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进行确认。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爱上了太阳，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到早上8:44，现在好多地方都在落雨啊！今天呢，这样的雨呢，下下停停。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下雨呢？来告诉大白花了，你今嘛，收底的收在哈，今嘛告咧落雨啊！刚刚呢，我们燕婷有说，在这一个高科冈山，现在目前好像雨势蛮大的，对不对？在国道上呢，其实说真的，下大雨哈，也会让我们在开车的这一个紧张度是提升的哈，因为前方的路况并不是能够看得这么的清楚，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加倍的谨慎了。车头大灯打开了吗？请大家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是否打开了。那当然，在下雨的过程，也请您不要太执着在这一个时间上面哈。落雨的真正无法度啦哈，就是如果说有所延误，耽误到一些行车的时间，那也请大家一定要多预留更长的开车时间，放松你的心情。在我们下雨天的同时呢，降低车速，拉大这一个安全距离，还有全程开启大灯，是我们必须要来做的事情哦。不管你现在经过的地方刚好在落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测下一个经过的地区会不会下雨，所以呢，还是请我们用同样的准则来开今天的路哦。时间来到早上8:46，哪里有赛车，哪里有路况，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记得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哦。电话是0800-0000-93 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请您打5按5哦，才会来

来到我们的高雄分台的这一个路况中心才能够接收到您最及时的路况，也谢谢您的善心通报，谢谢您的帮忙。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这首歌水木年华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话说上礼拜大白花到底跑去哪里了呢？其实我那两天就跟着我的大学同学，跟我的大学同学呢这样子出去了三天两夜，对，因为我是在礼拜五晚上呢赶紧夜冲，当时呢是冲到了台东齁，所以我就觉得哇，经过了这一个两天的这个放假的时间，

我真的得到了身心灵的放松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假期的时间啊，其实真的讲了好多好多好多。累积的压力呢，其实跟朋友见见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抒压，我自己觉得得到了释放。你呢？你是不是也有属于你的抒压方式呢？好好的把握，所以我觉得难得让自己放松，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路更充满力量。时间来到早上8:52，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哦。国道一号北上355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路肩有灭火器，小心留意哦。国一北上344.3公里，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上是有坑洞的，小心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21.2公里，过了柳营内线车道有铁片。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当心。另外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一个路段变成红色，代表这里的车行速度只有20到40，走走又停停。你现在是不是在左营端入口要来使用国道10号要来接到顶金系统的朋友呢？从平面道路应该就在排队了哈。那这整个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缓慢，车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下雨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现在你在这个路段是不是正在下雨当中，所以大家的速度又变得比较慢，车辆也在这个时间点多了起来，也请您要多点耐心哦，目前这个路段相当不好走。国一北上高科到路竹同样的情况哈，雨势还包含这里的车行速度也是相对缓慢，多点耐心。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啊，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因为呢天气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会以路况为主，所以呢不是每一个单元我们都会有播出，但是呢即时路况一定会为大家做最及时的补充。好，那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小单元为大家准备了哪一首歌呢？为大家准备了德文的歌曲。这个德国歌呢，它是一个这个叫做虚拟卡通巨星，就是小朋友常常会听到的笑笑熊。笑笑熊呢，它其实也会被翻译成 QQ 熊哈。那笑笑熊呢，他们其实出了蛮多首很经典的歌曲哦，不同语言很厉害哦，德文、葡萄牙语，还有包含英文都有。今天为大家选播的是笑笑熊的德国语音的版本哦。可能收音机前面的小朋友会比较知道哈，这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其实它在 YouTube 上面呢，每一个版本都已经累积突破10亿次。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应该是幼儿园儿童派对上面呢，都是会必备出现的笑笑熊歌曲。不过呢，因为它的版本很多，今天介绍的是德语版本。来咯，我们就来好好的进入音乐的世界咯，笑笑熊所带来的德语作品《

听到这个小朋友的歌曲，其实应该不能说小朋友的歌曲，听到这一个这么有，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一种很纯真的感觉，是不是感觉到回到小朋友的感觉呢？8:59了，时间好快，我们来补充一个路况，请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上有一个大石头哦，小心避开，小心避开。再度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上有一个大石头，小心留意。接近9点，连线总网会诊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一号呢，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

0: 上了台74线西行，在靠近五泉西路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124公里，院里往通霄二的路段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8线西行在15.8公里，琼林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面上也是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7线中彰大桥彰化沿线到台中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回堵了蛮长的一段哦。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定点的情形，也是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国道2号西行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那么目前呢有2位乘客下车推车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1号南下在58.1公里，在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路段，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了，目前呢是骑到了63公里，这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交围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1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交违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交违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5: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吼、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7: 赞哦！
4: 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伙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上9:07，金广周末派来到第2个小时的节目。

里呢？今天的天气一定相当不稳定哈，这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所以呢，在路上遇到暴雨、遇到下雨，也有可能是会来经历的。所以把心情放松，我们今天呢，既然有事要来出门，那就是代表我们必须完成任务咯。那我们就是要平安顺利的把任务完成，然后回家。时间来到早上9:08，我们先来补充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21.2公里，过了柳营，内线车道有铁片，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4.3公里，高科交流道前中外车道上有坑洞，小心。以上路况呢是尚未排除的路况资讯，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排除的路况，那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到354公里之间，过了男子的灭火器，已经顺利排除咯。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打电话进来，0800-000-1023，接通后多按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受您最新路况资讯。谢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早上9:09，我们紧接着来看到的是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即时路网图上，有些路段出现了车流的速度缓慢。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高科道路竹，现在目前啊车行速度40到60左右，有一点骤降的状况，对不对？速度比你真正有较慢吼，40到60左右的车速有较慢哦。这个路段你行驶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吼，过了路竹以后呢，车行速度就要往上提升了，就比较正常了。不过呢，有可能这些路段都会伴随着雨势啊，落雨了哎，咱开车吼，一定速度会较慢吼。那车行速度当然也要把它车距也要把它拉到比较长的距离，请您要来减少车道变换行为哦。另外一个比较辛苦的路段，较辛苦的路段吼，伫国道十号啦，国道十号中央入口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位于中央入口到顶金系统，即马目前车速20到40左右吼，走走又停停，速度也变得比较慢了，多点耐心。过了顶金系统以后，看起来就比较顺畅一些哦。不过仍然是车多啦。一路如果您是走国道十号，同样也是车多，要过了人五以后比较顺畅。如果您是从国道十号要接到国道一号，不论您是南下北上，现在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车行速度大概会降在60到80左右。在这个转接的地方呢，看起来车行速度都会受到影响，大家稍微慢一点，多点耐心。

好的，我们路况中心传进来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请大家留意。国道一号南下 289.2 公里，289.2 公里对应起来就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现在有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加速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89.2 公里，就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两部自小客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加速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上有大石头，请您小心留意，

时间来到早上9:20，我们来补充路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的朋友，请特别留意，目前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入口匝道发生，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9.2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在加速车道呢有两个有货车跟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目前掌握到的是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哦，有货车有自小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9:22，我们来补充路况。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这一个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占用外侧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现在目前呢，在关庙服务区、关庙入口都有交通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这个路段是不是因为雨势太大呢？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当心。我们重新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车子停在外线车道，请经过的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同样也是南下方向，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目前呢是占用入口匝道，我们不确定入口匝道是否可以通过，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帮我们更新补充，这个入口匝道是不是完全堵住了，还是可以仍然可以勉强绕行通过呢？再帮我们做一下补充更新哈。我目前掌握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如果您预计要用这个入口的朋友，先请您改道，建议改道后改由其他的交流道入口，可能会比较顺畅一些。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南下289.2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过了新营休息站在加速车道有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好，我们重新来了解一下这一个路况齁，请驾驶朋友先留意当心的是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目前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入口有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都在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89.2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在加速车道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时间来到早上9:27，为大家更新补充，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好的，国道三号南下，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冠庙服务区，在外线。

0: 建车道上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建议您先行改道哦。如果您是要从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当然建议您改道，改由其他的交流道来用国道三号，请您避开咯。那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三号。好的，我们来补充更新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砂石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建议我们使用这个交流道的朋友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 289.2 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在这个路段呢的加速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好的，我们收到讯息了。刚才提到呢，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入口的这个砂石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这个入口匝道，您可以放心使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使用。目前在处理当中的路况有国道三号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在外线车道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289.2 公里，过了新营休息站，这个路段的加速车道三部车的交通事故处理中。接近9:30，连线总网，听最好听的单元台湾走透透，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我们待会见。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惊透透，
1: Let's go。
3: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7月到9月推出10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4: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7月到9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吴老西又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3: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鲁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 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活性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5: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

0: 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四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剧院驻馆艺术家黄建豪则把自己对台中的感情写进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

0: 一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妖仙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啊，侵入大家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0: 李惠梅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0: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4: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3: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5: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3: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4: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3: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5: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3: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4: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哇，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7: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8: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7: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清溪公园将摇身一

0: 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30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活动展期从8月29日到10月1日。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千禧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2: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千禧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登白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9:38，高点38分，等爱到咱的金广周末派哈，他们都有听到咱的公歌哈，胸中胸中，感觉好像知道他的意思，翻成国语呢是严重吗？帮我解惑一下哦，请我们听众朋友各位厉害的老师们。好，时间来到早上9:39，我们赶紧回到路况中心哈。国道一号南下289.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在加速车道有2部货车跟1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现在后续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是占用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外线车道。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拖拉库，拖拉库乐团所带来的《大太阳》。
7: Yeah, okay.

好的，我们目前路况中心传进来几起路况资讯提供给您。如果您是在国一北上、国一北上新营服务区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目前有两起比较靠近的交通事故接连发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首先，我们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国一北上 284.1 公里，这一个路段是新营服务区的路段，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是在内线车道，持续北上来到了 283.6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在内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所以请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是使用国一北上要来靠近新营服务区的朋友，目前在内线车道有两起两部车的各两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都在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咯，转了个方向了，南下方向齁 ,289.2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在加速车道有两部货车跟一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的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目前车子停在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再为大家会诊一次了，我们先来说明目前在国道一号的交通事故，请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吼，284.1公里过第一新芽候补区，在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持续往北的方向哦，咱往北的方向吼继续往前开一段路 ,283.6 公里，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83.6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内线车道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要往北方向的朋友，国道一和往北方向的朋友哈，那哪过新营了，请你都要注意啊哦。过了新营之后，请您特别留意了，在接近新营服务区284.1公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再往前一些。过了新营服务区283.6公里内线车道，同样也有两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两起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刚刚讲的是北上方向，现在转了个方向往南下，国一南下289.2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在加速车道有两部货车跟一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6.5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自小客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车子停在外线。

好的，好消息传来，刚刚讲到的交通事故全数排除。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国一北上 284.1 公里新营服务区，在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顺利排除。283.6 公里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交通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89.2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加速车道的两部货车跟一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您都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366.5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通过。所以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事故是全数排除。那当然现在天气相当不稳定，相当不稳定，您所在的位置有可能都是下起了大雨。再度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车头大灯打开，放慢您的速度。基本上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绝对不是速度哦，请您特别留意。9:49，我们来听歌喽。我在选播歌曲的时候啊，听到了这一首叫做这叫做南部的太阳，洪荣宏的歌，应该也是蛮久的歌了。不知道南部的太阳跟北部的太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人都会
1: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2: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1: 慢慢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 时间来到早上10:06，金广周末派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了，第三点钟喽，我是大白花。好的，目前在国道上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请你一定要注意哦。国道一和翁北的方向，国一北上284.8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影响内线跟中间车道，现在目前我们从现场画面看起来，车辆都已经移至在内线车道，所以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的打到中线外线来通过这一个事故路段。我们拖吊作业在现场进行当中，请你爱注意哦，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284.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4台车的高。

交通事故哈，即马伫累积车道咧处理当中，即马拖吊车哈拢伫现场咧进行拖吊的后续作业，所以请咱要来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你过新年了，其实就当开始准备啊哈，拍到咱中线甲外线车道来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目前在国道上处理的交通路段就是这个路段，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84.8 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在旅客车道在处理当中，所以请我们的高速朋友一定要注意，打到我们中线外线车道来经过这个路段，你过新营了就当开始准备了，打到中线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现场在内线车道有多部的拖吊座作业车现在都在现场进行后续处理，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意通过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你的心情，来喽！115年所发行的最新单曲，萧煌奇所带来的《多环》。

中信兄弟。好的，你支持的团队有很多，只是因为刚好这首歌讲到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换成你支持的团队哦。好的，我们时间来到早上10:13，我们赶紧补充路况的资讯。现在目前看起来中间车道也受到了影响，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方向284.8公里进新营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目前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在处理当中。我们现在呢中间车道也用了三角锥把它围起来了，请驾驶朋友小心打到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个路段。国一北以上来新靠近新营服务区284.8公里，请您打到外线车道来通过这一个路段。目前交通事故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小心通过这个路段哦，现在目前呢内线跟中间车道都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过了新营之后就可以打到外线车道来准备通过这个路段了。内线跟中间车道目前都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受到了影响，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时间来到早上10:14，经过这些路段都请您留意。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冈山区嘉兴路279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的瑞北路179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小港区的高平62街乐仁中心前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啊。三民区的大仓二路546号前交通事故处理中。

国道一号北上 284.8 公里进新营服务区，这一个交通事故呢，现在现场仍然在处理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我们的国道上来进行处理，请您放慢速度，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现在拖吊作业车呢，仍然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停放当中哈。好，现在看起来这一个路段呢，慢慢的在撤除了，我们的事故车都已经脱离现场，不过我们工作人员仍然会在国道上移动，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时间来到早上10:16。

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上啊，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拥塞，车行速度比较慢一些。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高科道路竹车行速度40到60，比较慢一点哦，车辆稍微多了点，有可能是因为先前的交通事故影响后，所以导致这整个路段啊，车行速度稍稍受到了影响。也请您在车多路段放慢速度，一定要来小心使用。目前第一个车流瓶颈点高科道路竹车缩速缓。持续北上就是落在新营到新营服务区路段了，车多速缓，那是因为这一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啊降在40左右。通过这一个事故路段，您的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了，也请您小心通过。国一北上 284.8 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先前有4部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中，

在内线车道仍有作业工程车在现场处理中，驾驶朋友留意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好的，我们国一北上的车流瓶颈点就是这两个路段，我们转到南下来看了。国一南下呢，目前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就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啊，车多速度慢哦，所以呢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来使用这个路段。持续南下一路到了到了高雄端的出口，如果您是来使用这个国道一号南端，从渔港路以南的这个路段哦，现在看起来这个路段车辆是比较多的，车行速度也是降在40到60左右，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看起来还蛮顺畅的，很不错，所以呢，也请大家继续保持。我们来看看东西向的部分，我们首先看到车多速缓的路段，落在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呢，从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为中央入口到顶金系统，车速有较慢哦，即马20到40左右尔呢。如果啊，你是打算要到这里排队的朋友，今晚要跟你说，这个整个路段出现紫色的现象，定义的是走走停停，车速真的有够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路段，你还可以选择的朋友，那当然就建议您改道，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现在好多的车都在这个路段，从左营段入口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为中央入口到顶金系统，现在排队哦，20左右的车速而已，走走停停，车多相当拥塞，建议您改道改道改道。其他路段在1968都还不错，如果有任何需要再补充提醒说明的路段，请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0800-000-123 打电话进来按5就可以接到南部路况中心，感谢您。

Bail Me 这首歌好多人的声音出现啊，陈毅、张力昂、吴思贤、罗宏镇、周雨天、石之田。10:23，我们来补充一下刚刚讲到的，在284.8公里的交通事故处理完咯，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我们刚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靠近新营服务区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10:24，我们来补充一下今天的生活资讯，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生活小情报呢？好的，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哦，你知道吗？最近下雨，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一根一段时间啊，吼，你知道这个好雨会影响到什么吗？你从电视上会看到影响到农作，影响到生活作息，影响到甚至会有淹水这些状况出现，对不对？还有会缺雪啊，你知道吗？因为近日的这些豪雨影响到大家外出了，那当然大家不外出，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平常都有在捐血的这样的行动，其实也会受到天候的影响调整或者是取消了。那高雄的捐血中心就来表示，目前在南部地区的血液库存目前已经降到了 3.7 天，也就是跌入4天以下的急缺警戒线。目前的 A 型跟 AB 型血都只剩下大约3天左右，这个血液的库存都只剩下3天左右，其中 O 型血的血库呢更低于3天。如果像是医院的手术、急诊、产妇的生产这些各类的医疗储蓄，每天都其实需要有稳定而且不可中断的血液的这一个需求量哦。但是呢，血液没有办法像物资一样大量的囤积，所以呢，需要民众持续的捐血，才能够拥有这个稳定用血的安全供应链。我知道啊，最近这个豪雨也影响到大家外出，这个确实是环环相扣的。正常捐血的人不是不去捐，而是哎呀，可怜后受困在家中啊！希望这个雨势过后，能够趋于平稳的状况之下呢，大家能够再想到，捐血好像是一件这个时间点可以去做的事情哦。捐血中心就来呼吁，年满17岁，近期如果没有感冒、发烧、服药或者是不是症状的民众，把握这个雨势稍歇的时间后，就可以前往附近的捐血站、捐血室或者是捐血车来挽袖捐血。这样子的捐血、这样子的血液来输入的部分呢，会可以为需要用血的病友多准备一袋救血的救命的热血哦。所以呢，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留意。那捐血地点呢，就是在临近的捐血中心。那您也可以上网去搜寻附近靠近您比较近的捐血中心，或者是上我们捐血中心的官网或 FB 粉丝团来查询哦。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初到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0: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1: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2: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

0: 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她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她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她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她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她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她资源，后续她比较稳定，她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善意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0: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1: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0: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防护网。也谢谢妇幼警察们化身为和平守护者，让许多深陷家暴困境的人能够相信自己也有力量可以重获新生。

0: 5, 4, 3, 2, 1
1: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青春，
2: 脑筋急转弯，
3: 大声祝你
1: 来到了脑筋急转弯的时间，我们的怀旧歌单一样为大家精选怀旧旋律。今天来到七个字，我终于来到最后七个字的两集喽。要一直想这个同样一个字数的歌，其实还真的有一点难度了哈。好，那没关系，今天一样为大家为大家汇整了一些老歌哈，希望呢大家听得过瘾，待会为大家一一播放。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华中路呢，从大有一街到大有二街的这一段华中路，听众朋友说啊，有好多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小心避开。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您留意当心。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撒，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感恩。

来喽，我们要进行到七个字，怀旧经典。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手当时出这个专辑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不是主打歌，我现在要播放这首不是主打歌，但我觉得是他专辑里面相当好听的一首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了。但是呢，当时他出的主打歌曲呢，其实也是相当流行，但虽然不是七个字哈，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安排这一个作品里面的歌曲来咯。哪一个歌手？歌名是什么？好好的欣赏这首歌咯。

这首歌是品冠的作品，你有没有觉得品冠，其实我很喜欢品冠的声音啦，好好，就是因为呢自己喜欢的这首歌选给大家听。这首歌呢叫做《爱情不能做比较》，它是收录在2004年品冠的作品叫《门没锁》的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可能会比较熟悉知道他的主打歌，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蛮多好听的歌哦。刚听到的就是其中一首七个字的作品《爱情不能做比较》。接下来这首歌呢，也不是主打歌，也不是主打歌。可这个歌手呢，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哈。虽然最近的作品呢是，有，最近也有新作品，相当耐听的歌曲哦，再来咯。这首歌呢，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时代，你待会听的时候大概知道同一个时代的作品歌手，然后呢这个也是经典怀旧七个字女生的哦。来咯，我们来听看看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一样，歌名、歌词、歌手，好好的猜猜哦。

这首歌的难度确实比较高哦。好，歌手是万芳，歌名是温哥华悲伤一号。有一个路况传进来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一北上350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步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等待处理，所以驾驶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先避开内线车道小心通过。10:49，现在目前呢、在你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落雨呢？哦，真的落雨的就比较辛苦一点啦齁，真的是相当辛苦的开车的这样一个行程，不论你是开车你是骑摩托车，这个天气这个气候的现象呢确实会造成影响，所以呢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准备，车子的检查，我们所有的雨衣齁，还有我们要携带的雨具，我们都要把它带好带齐全。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赶紧打电话来咯，吼，空白空空空空空，技能三。接下来这一首歌，来听台语歌曲吼，来听台语的，马上讲是七个字哦，七个字，经典老歌，嘛是今麦的心情啦，吼，来咯，听歌咯。

这首歌是罗时丰跟江念婷所带来的《当梯贵了喜存梯》。其实之前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哎，是因为我之前在服务的住宿机构的长辈，因为我们那边都有卡拉 OK 的设备，然后长辈就跟我讲说：“来，这条歌来跟我合唱。”然后我就想说：“这条歌是什么歌嘞？”然后他就放给我听，我就说：“哦，原来是安内哦。”然后我就开始练习，然后就跟他合唱，他就觉得我很开心。所以呢，也因为他，我就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七个字经典老歌，哎，献给大家。时间来到早上10:56，赶快赶快，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三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小心避开，小心避开，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67.4公里，中正路交流道在加速车道上呢，跟外线车道，加速车道跟外线车道上掉了雨伞，掉在这里哦，小心留意。相关单位接获通知，都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嘉宏路跟寿明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有故障的现象，也请驾驶朋友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时间就交给下一位主持人，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咯。我们明天空中见，开车平安。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8.7国林口 A 内侧三台车事故，北上350公里靠近高安交流道三台车追撞，在台瑞线东向76.3公务段正在处理过瑞方有动物不会动，台十五线北上21公里林口下福路段外侧小货车自撞，封闭了北上车道来拖吊哦。现在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在高雄的华中路大有一街二街有一些轮胎皮散落，那像是在国一北上230西螺内侧有抛锚车，台北市药群一路明水路提醒大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台十五线南下22公里公路段正在处理林口东华路段外侧砂石车散落砂石的状况，而台17线中彰大桥沿线车都回堵，一直到丽水派出所这个位置。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行人。

0: 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1: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悠闲的午后，来一点轻松愉快的好心情，
2: 欢迎收听最好的时光。欢迎你继续锁定最好的时光，时间是中午的11:05，继续锁定 FM93.1 和 FM94.7 警广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最好的时光，我是代班 DJ 哇西马士哇有个来呀。好的，谢谢大白花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后面三个小时由我来接棒咯。马上呢来告诉你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注意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公里接近冈山的交流道哦，在这边现在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所以这连带造成了现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主要啊，这看起来就是因为它接近了冈山交流道之后，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擦撞在了内侧车道哦。而国一南下367.4公里，在过了高雄中正路交流道之后，在加速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掉了一只雨伞哦，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而在看到国道路网图方面，现在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之外，还有几个路段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不过警广并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有没有在这附近的朋友在帮警广多做留意哦。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时速不到40，继续往南走，从仁德一路到了仁德系统，就是要汇入台86之前，平均时速是40到60。而往南走，从高科到冈山，南下平均时速不到60，北上则剩不到40了。再继续往下走一点，则是看到了，这边看起来是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大概也是维持60到80哦。这车况，车子可能比较多，也加上这天雨路滑的，行车上本来就真的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了。另外，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还有落在了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不到40，经过的时候请你特别

也注意跟特别小心。另外在市区平面道路方面，现在请留意在高雄市的左营区新庄一路的138号跟翠华路和大中二路口，以及东门路就在大义国中的侧门正前方，

延伸到大有二街的路口，这边有很多块的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另外，高雄市楠梓区嘉宏路和寿明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现在是故障的，经过的时候都请再小心慢行了。不单单只是下雨天的时候要特别减速慢行，平常的行车就一定得是了，你说是不是呢？第一个小时第一首歌曲，我们先不要来一个太勇的，我们来轻快一点的，周文轩、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补充交控传来的最新消息，国一南下，刚刚我们说从台南系统开始，一路经过永康到大湾之前时速是40到60，而现在国一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出口这个地方严重回堵，回堵了公里数将近有2公里哦，要提前的来做避开，可能现在永康走到平面道路，或我们在台南系统转国八改平面道路会比较方便哦。

其次也带来了另一个消息，也谢谢交控的协助通知，国一北上350公里，就是接近冈山交流道这个地方，三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没有人受伤，不过后方有回堵，回堵的公里数有3公里之长，经过的时候要多发挥一点耐心，请你再稍等一下下了。

控哈，那注意一下喽，在台南市平地跟山区，还有屏东县的平地啊，这些地方，还有包含山区的部分，都是发布了豪雨特报哦，也就是亮了橙色灯号。其他地方啊，嘉义县、嘉义市，还有高雄市以及恒春半岛，都是亮黄色灯号，也是有大雨特报的哦。因为主要呢，我们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对流云系是非常非常强的，容易有短间时间的强降雨哦。下雨天的时候，路上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对不对呢？其实齁，老实跟大家说齁，就是下雨天虽然会让我很烦，虽然前几天我们高雄乃至整个南部已经下成了亚特兰提斯，但是让我最烦的是什么，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事了齁，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的，就是每一次只要遇到下雨嘛，是永远齁一定都要开始全面戒备，因为房间很容易就会出现蚂蚁。那我又是一个对蚂蚁的忍受度特别低的人，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全身非常的躁动，非常的受不了，就觉得全身都痒痒的。然后我就在想，哎，到底为什么？一定是附近有蚁巢嘛？我就到处在找。后来呢，我就发现了，哦，应该是在阳台。结果我直到昨天傍晚，我又发现了，就是一则以喜事。我发现了它的蚁巢，我大约知道在哪儿了。一则以忧是它长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它长在墙壁的，都有一种我们要插电的那个插座插孔嘛。可是它外面那一层保护壳拿掉之后，里面不是还有一些孔吗？就是从墙壁延伸出来那边地方就有洞跟缝隙，我就看到蚂蚁一只一只的从那边爬出来。好，这下问题来了。因为插座孔它不能够喷水，也不能够怎么样，我现在只能够用耳机慢慢的等待了。好，我还要再多忍耐一阵子哦。一人一句话，帮我加油打气一下了。那你们帮我加油打气的同时，我也为现在在行车的朋友们来加油打气了哦。马上的，马上的，这相关的交通上的讯息马上就可以来结束了齁。那特别特别注意一下齁，现在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平均时速是40到60，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事故消息，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那因为天雨路滑，的确行车上会特别小心一点。但是要注意的是，大湾的出口啊，国一南下大湾出口现在的车阵回堵了有2公里，甚至有可能是回堵到了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了。另外这个地方我们也没有收到消息，但是可能天雨路滑就会造成说车道可能会有积水啊等等的，就是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时速大概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哦。而在北上方面，冈山到高科稍早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了3公里，不过事故已经排除，现在后方的车阵陆续消化当中，大概过了路竹后就会稍微好转很多了。可是呢要留意哦，到了台南系统，就是到了国八快要到嘉义的时候，一路延伸到麻豆之前，这沿线时速也不算太快，也只有60到80哦。好，谢谢我们路况中心的同仁哦，他就传了一个为我加油打气，非常谢谢，我收到了你的加油了。另外话说，昨天乐卡 DJ 杨晨的节目迎来了大家长嘛，对不对？迎来了大来宾，也就是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部长哦，也特别莅临了景广，有1小时的线上 live 畅谈，除了宣导到最近的一些反诈骗的一个新知识，还有一些特别注意的点，一定要特别关注哈。如果你觉得有任何一丝的苗头不对，165给它拨下去就对了啊！记得你手上有任何电话都先挂断，再拨165，这才是最正确的哦。哦，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也提到了我们在传统文化中，我们对中元节的信仰啊，那乃至于说内政部现在底下也有相关的单位也在运作当中，也会促进跟国际上的交流嘛。还记不记得之前马氏的节目也曾经跟大家讲到日本的神道啊，那这是日本的这个神道信仰啊，他们的传统信仰当中也衍生出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就像我们很常讲的神

除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事故消息，还有一些交通上的讯息之外，今天天气的讯息也一定需要特别的留意哦。在南部地区，我们要注意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有时阴啊，这个 all in 五十个午后，而且总。

的卡库拉就是其中之一了。而中元节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普渡而已，其实在很多的传统渔村当中是他们当地的重大节日，就好像是换算的话来就好像是马是在过的这种圣诞节或者是农历新年那样子的盛大哦，就是外出捕鱼的远洋的这些渔民朋友们哦，都是一定会回来的，过年不见得会回来，但是那些大节日一定会回来。像我知道的是基隆有渔村中元节就是他们最大最大的节日哦。而各个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节日。我觉得从以前啊小时候不懂，总是会被家长恐吓着但是家长的本意当然就是希望你不要乱做事，不然会不尊重啊等等之类的。那后来长大后，我觉得这些习俗，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些典故，甚至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设立意义耶。你想想，如果说在未来好多时候还有人记得你，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事情呢。好，虽然这首歌一点都不暖心齁，但是我是因为搭配着这个刚刚讲的内容，所以我放了这首歌，就是电影《鬼才知道》的原声带主题曲，就是 Joanna 王若琳《鬼才出道》。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杨乃文和傻子与白痴合作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 Flow 当中的思绪的尽头。时间是中午的11:32，继续锁定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 FM93.1 和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 WDJ， 我是马氏。这里是最好的时光，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带最好的时光，既陌生但又好熟悉，毕竟以前就是做这个时段的嘛。好，我们持续提醒大家齁，现在在根据我们路况中心传过来的相关消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中正路交流道这个地方的加速车道还有外侧车道，现在这里是有雨伞掉在这里的哦。另外在台82线，在这个地方东向25公里的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接近出口前的300公尺有散落物，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散落物就是了，它有没有刺啊，或者是会不会阻碍到其他的一些影响交通，或会不会随风飘扬呢？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可以确定的是，台82东向25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这个地方出口前300公尺

有散落物，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国道上持续拥塞的地方发生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不到60。另外，大湾交流道这个地方的车流持续的回堵当中，现在交控也开启了匝道移控更长的一个时长了，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而另外更新一下哦，1968路网图这边刚刚又做了一个新的更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20到40，所以请各位务必先在麻豆或是安定下到平面道路，我们可能过了永康大湾之后再上到国道系统来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哦。不过当你持续往南走要留意哦，高科到冈山一路延伸到南子之前车速都不快，尤其高科到冈山时速大概是40到60。而在北上方面，从冈山开始一路到鹿竹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40到60左右，主要是因为稍早有事故影响，导致后方回堵了有3公里之长哦。经过的时候，可能要多发挥耐心，或者我们要改道行驶了。另外啊，在其他方面则是来看到，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平均时速也不算太快，大概只有20到40左右。而在台61线北上十分路段这个地方，现在是40到60公里的车速而已哦。

好，谢谢交控，刚刚稍早协助通知了国一南下中正交流道这个地方加速车道和外侧车道的后算已经排除了，这个地方轻轻 Kiki 啊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因为你们也知道早上有下了一大波的雨嘛，对不对？所以导致地面上可能会有湿滑的现象发生，经过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积水啊什么的，还请各位特别小心留意，一定要拉宽跟车距离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小雨宋念宇在最近发行的新专辑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完美的人》。

0: 紧急补充一则最新的交通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1.6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现在在中间车道有六台的小客车追撞了。国一南下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一过没多久后，在中间车道有六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了，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请提前的避开中间车道哦。另外可能会造成后方回堵，因为现在从 CCTV 看起来，从安定交流道开始一路到台南系统到国八之前，平均时速只剩下不到40公里左右了。那么因为六台小客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去做处理哦，所以我想可以的话，我们提前的来做避开，在麻豆或在安定就赶快下到平面道路，我们改走台一线，我们改走平面道路或者接到台十七线去哦，这样子可能比较能够节省相关的时间哦。再补充咯，国道一号南下 311.6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中间车道，现在有六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来哟，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3: 手机啊！
2: 想要找人开讲，
3: 给他打。
2: 找艾琳，
3: 尽量给卡。
2: 开车无聊，
3: 赶快改卡。
2: 卡，我带你卡落哟。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3: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2: 哦。
4: 喂。你敢有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到无哈？
2: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3: 好，阿爸，你敢骗？
2: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3: 对。
5: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现在外面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阳光了哦，不过我刚刚从主卧室探出去，看起来地上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积水的。大家今天在行车上要特别注意一点，尤其接下来还会受到西南气流影响一阵子，整个南部地区都笼罩在下雨的范围当中哦。我们用这首歌曲把水汽把雨给驱散，但当然不能太多啦，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水分的哦。这首歌是太阳花，来自岛。

来自岛谷瞳的歌曲《太阳花》，没错，它是《怪医黑杰克》这部动画的片头曲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经典。犹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明明不会任何一句日文，却还是硬参加学校举办的日文歌唱比赛，我就唱了这首歌，我还拿到第三名。我真的是觉得，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有回去看那个录影。那个唱的吼，真的是觉得实在是我有一点不敢再回味一次。那到时候到底是没关系啊，搞不好我那个时候唱的很好听嘛。Anyway， 我只是想表示呢，这一首。

太阳花在我的学生时代它占了一个蛮重要的成分存在的齁。11点48分了，谢谢你持续锁定最好的时光 FM93.1 和 FM94.7， 也带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原本我们不是说过了安定之后中间车道有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吗？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大约有2公里左右齁，但是事故已经排除，我想这2公里的车阵应该再过不久马上的就会缓解了。而现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时速大概是2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齁，那主要是受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不过事故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虽然说有一些车多的情况，但大致上都还算顺畅好走。要留意的地方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今天车速都不快哦，今天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左右而已哦，经过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跟小心。而另外交控也传来了一个新的消息，现在看到在国一南下 310.3 公里，刚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在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刚刚发生。国一南下刚过了曾文溪桥，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刚刚发生咯。其次，我们稍早提到台82东向25公里哦，水上交流道路段这个地方的交流道出口前300公尺有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通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请你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哦。刚说岛古铜的太阳花在我学生时代占了很重要的成分是不是？而且其实我学生时代一直都在大量的听音乐，我那时候有在想到底为什么以前的歌都会让我记得这么久呢？哦，原来是因为科技的关系，以前我要知道一首歌的歌名要花比较多的力气去寻找它，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身体有动作，所以我记歌名就记得特别快，记得特别多，印象特别的深刻。而他在最近发行的新专辑，他也在我的童年占了很重要一部分，大家对他的认识几乎都是我可以，而我对他的认识除了我可以外还有我和我的布拉姆斯。而现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里面的这一首歌《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它是蔡敏佑

来自蔡明佑的歌声，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名有点绕口，但是细想一下，细品一下，好像还真是如此哦。我们总是暗恋一个人会特别的容易，但要说出口说我喜欢他，纵然身边的人总是都说你有爱要大声说，可是我们好像从来就没有办法很用力的说出来，或者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的催化。但是爱情里最美的也就是这个时候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可能双向暗恋啊，或者是互相在觉得可能在猜一些信号的时候，好像就是最好玩的时候。但是一切我们要建立在健康快乐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有些网络上的交友啊等等，你发现怎么这些甜言蜜语他突然对你特别好，比你家人还要好的时候，这时候请你发挥你的直觉雷达，他会救你一命的，因为这个时候通常 70%-80% 大多数时候都会是诈骗讯息。这时候呢我们要恋爱脑上来之前，165先拨下去，先拨下去，然后时刻的警惕自己，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尤其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还看到有一则新的一个诈骗讯息，它现在又不是针对感情，它是针对家庭，去说呢你要去兑换到一个免费的这种书包或者是书包吊饰这样子，然后就要你可能是储值啊、转账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请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务必务必小心再小心，165都给它拨下去齁。时间来到了11:56了，等一下我们要在12:00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到路况的汇整联播，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最好的时光，马氏持续在空中陪伴你直到下午的2:00哦。那这首歌曲非常的活泼可爱，这是来自 Super Junior 83Z 的这个分队，就是 Super Junior 的第七个小分队，是利特和希澈所组成的。这首歌也是今年发行的，叫《给你的约定》。等等，我们继续空中见。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4.8往雾峰太原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西行雾峰的中内车道木棍跟铁钉散落，请留心。新北市三重的忠孝桥往北市桥中段的中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一南下310.3，过了曾文溪桥内侧四台车的追撞。国三北上三鹰一上来，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的哦，请养足精神再上路。国一南下在南屯到王田有货车沿途散落的垃圾跟麻布袋哦，已经通知。台七丁西行的15.4往彰化，北屯二匝道出口有四台车的事故。那么现在呢，擦撞部分的匝道是可以通行的，但可以的话还是避开会相对好一些。台北市木栅动物园目前停车场是已经满了。高雄左营的东门路大义国中的侧门有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在就是此时此刻刚才通知已经清除了，非常感谢。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当初你并不爱我，想到也就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最好的时光，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士哦。我们持续提醒，国一南下过曾文溪桥内侧车道四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另外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和顶山街口的交叉路口事故也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来自蔡健雅的离线地图 What is 离线地图，其实在台湾登山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的体力要准备好之外，有些登山设备上山前也都要先确认嘛。那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手机要下载这个离线地图，才能够随时掌握自己的位置。那么如果随时需要支援的时候呢，其他人也才能知道主从何的来做搜寻哦。所以要登山的话，离线地图非常非常的重要，请随时的就是如果你是登山爱好者的话呢，一定要把它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哦。而且讲到山，最近有一部电影嘛，是改编了一位登山家田步景纯子的

的人生故事。天不井纯子是谁呢？她是一位日本的女性登山家，在1975年的时候她登上了圣母峰，而她是全世界第一位登上了圣母峰的女性哦。

出来都是画龙点睛的效果呢？其实爬山啊，它某些程度上就是一直在走路嘛，对不对？有没有朋友在今天打算去嘉义的呢？在嘉义从今天开始一路到九月下旬哦，他们会办理一个一猴一日常七亿润生活，也就是石猴散步地图登场了哦。他们有七大的展区，包含了一些创新所、花艺设计店、米饼店，甚至拉面店哦，还有一些相关的酒水贩卖所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呢，他们都有规划出一些展场场域，搭配着嘉义的传统工艺，也就是石猴，石头的石哦，这是嘉义他们蛮重要的一个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手艺，似乎也跟胶纸陶还有绘画并列为嘉义的三大艺术之一哟。而且在这个地方因为从事这个石猴雕刻的艺术家蛮多的，所以大家都说嘉义市有着石猴的故乡的美誉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去到嘉义市，你总是会看到有一些桥墩上怎么会有猴子呢？但是这些可能就是石猴的所带来一个衍生文化啊。而石猴的创作，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个人，就是詹龙。那詹龙他是1917年出生在嘉义的打石界，就是在现在的文昌街这边。而如沐染之下，他开始学会了石雕跟技艺，也深受日本和台湾收藏家的喜爱，也带动当时的风气，所以人家说他是猴雕之神啊。你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还蛮多的一个不同呈现样貌的石猴。那说不定可能詹龙的生平或詹龙的创作风格也会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所来提到哦。而且多多走路也是好事嘛，对不对？像昨天我就看到了运动部接下来要呼应了九月的这个体育日啊，所以他推办了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哦，完成特定的任务条件，你就可以在上网注册，经过审核之后，你还可以拿来换东西啊，你可以上到四大超商，你可以上到这些地方去换，可能比方说鸡胸肉啊、茶叶蛋啊等等，或者是豆浆等等一些的食品饮品，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等等再告诉你哦。同步我们持续补充路况消息，稍早说到国一南下，在过了曾文溪桥后，内侧车道的擦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在市区平面道路方面，高雄市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和顶山街口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啊，在三民区的顶中路210号以及九如一路和澄清路交叉路口，这些地方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在台南则是注意到的是在关田区啊，关田区中华路二段啊，这个地方70号这里靠近了108巷，这边有交通事故传出哦。另外拥塞则发生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南路往北一路到中山路之前是重度拥塞。还有仁德区的自由路，从东城街口站一路延伸往南到自由路三段站，这些地方都发生了重度拥塞，如果要开车到台南的朋友，请你提前避开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来了解南部路况情形。今天线上等候的是播报员燕婷，燕婷午安，麻烦你喽。
1: 马士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10.3 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有四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第二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3.6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前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这个目前占用的是出口减速车道，那么公警以及拖拉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预计行经这两个路段的驾驶朋友都务必小心的来通过。接着是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过冈山要往鹿竹的路段，因为先前事故的影响以及前后不佳的状况，所以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往安定，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 310.3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多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的车的安全。现在还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是一起两小客追撞的事故，那么预计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当心。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驾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周蕙很早期的歌曲了，蕙儿绝版当中里面的这首歌曲，我喜欢这首歌，其实蛮可爱，我从以前就好喜欢这首歌曲哦。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2:23了哈，等一下呢，我们要在12:30的时候，气会总网来收听到新闻联播，15分钟新闻之后，45分再回到 FM93.1 的节目现场哦。不过有几则路况消息。

集马上的要来跟你做更新。首先我们先注意到排除的消息，稍早我们说到国一南下，在过了曾文溪桥后，内侧车道有四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了4公里之长。另外就是往南走，国一南下原本说过了台南交流道减速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不过也已经排除，后方并没有回堵哦。但是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刚刚发生了，在国一的南下哦，在 342.4 公里，大概是在高科交流道它的入口匝道，要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现在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请国一南下，如果你要使用高科交流道的这个入口匝道来汇入国一南下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一下，现在这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目前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哦。那么其次在市区平面道路方面，现在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和顶山街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顶中路的210号以及九如一路和澄清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了，而在左营区的富国路与玉城路口这个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刚刚稍早的时候发生，目前都在等候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而国道整体的速度来说，大多数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几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特别注意一下，包含了国一北上高科到陆竹平均时速40到60，另外还有国十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也是不到40。其他路段都还算顺畅好走，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麻烦你了，随时来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的路况中心，等等12点45分继续在 FM93.1 和 FM94.7 空中跟你相见，我是马士，而他们是 Awesome Purple Days。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金广午间新闻。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友邦伯琉，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峰会相关活动。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强烈支持台湾继续参与 PIF， 台湾是可靠伙伴，川普政府着眼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重要性，富国情蓝道也将参与 PIF。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暗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3: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远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2: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远警施银蝉、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西南风影响，容易有断岩石强降雨。屏东县地区今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型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30万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五名被告请回全案镇县镇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4: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经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5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的报道。
6: 其实与2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7: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 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6: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3.0 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两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符合证交所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股务的公司或集团只剩下24家，股务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经相当罕见。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8: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股务，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股务资格。而若在股利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违约金。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9: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啦，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十家啦。”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蛮正之啦，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8: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股务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股务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增加熟龄者的社会学习，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针对54岁以上的屏东居民推出彩色时代学院系列课程，期望透过音乐与舞蹈让长辈们重新认识自己，为生活增添更多色彩。记者宋玲的报道。
6: 以往的社会福利课程都只针对60岁以上的高龄者，为了让熟龄民众能够提早享受社会福利，屏东县政府社会处推动熟龄学习与健康老化，50岁就能够参加的彩色时代学院，处长刘美淑说：
10: 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里面的课程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些动态的课程，像最受欢迎的就是街舞、太极拳的课程，还有插花的课程，还有做饭的课程。为什么你可能以后独居的时候你要做饭给一个人吃，所以还有这种为独居生活做准备的一个课程，叫彩色时代彩色学院的部分的课程。
6: 课程相当的多元，例如可以学习烹饪，协助学员学习适合熟龄身体需求的食材选择以及营养搭配，另外还有锁舞、自由律动、手机摄影，或者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太极拳等等。只要是年满50岁的屏东县民都能够报名参加。详细课程以及报名内容可以上屏东县政府社会处网站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科子寮渔船日前出海作业，意外捕捉到一只濒危海龟。渔船发现后立刻通报海巡海保人员赶到现场，确认是国内濒临绝种的蛤龟，最后还动用鱼市场钓臂才顺利把这只体型庞大的海龟救上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1: 科子寮籍渔船在港外大约5里作业时，意外

0: 误捕一只活体海龟，船家没有自行处理，而是立即通报海巡。经海巡和海保人员确认，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蛤龟。由于蛤龟体型相当的庞大，为避免搬运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最后特别利用鱼市场的吊臂把蛤龟安全的吊上岸。可子寮渔港安检所所长刘正明说：“
1: 经通报海巡署第六巡防区，协请海保署海洋保育工作站初步确认为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蛤龟，经评估后运用渔港吊挂机具协助起岸，并暂置于科子寮渔港安检所，后续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接回安置照护。”
0: 海巡提醒，海上作业如果不小心误捕海龟或发现搁浅受伤的保育类动物，都可以立即拨打118通报，让专业的人员及时救援，一起守护海洋生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一名高龄86岁的阿公，持续三个月出现腹胀、恶心与食欲不振的困扰，体重掉了3公斤。为此，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医师楚其昭决定采用微创低成本的治疗方式，以内视镜注入可乐来对付顽食。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喝可乐不仅能消暑，竟然还能够用来洗胃治病。医疗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攻克一台困难的手术，而是让病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病痛。大林慈济医院成功将这名胃部有一颗4公分的植粪石的患者结石分解排出体外。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曾志伟医师说：
4: 所以像可乐这个东西会可以溶解，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说，它就是用它的酸碱值，它在2到3左右，它可以来溶解这样的一个石头。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是要鼓励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可乐的一个饮用。
3: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让病人在最少痛苦中重获健康，也特别提醒，植粪石通常是由未消化的植物纤维组成，如果不处理，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穿孔或小肠堵塞。如果长辈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早安排检查与处理，让肠胃保持顺畅健康。金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宜兰优质茶叶再传捷报，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大同乡玉露茶园则夺下全国有机 TEX 特选奖，双轨获奖也再次擦亮宜兰茶的招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茶叶在国内外专业评鉴中大放异彩，三星乡黄记制茶厂和东山乡新山茶园荣获2026年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三星奖，展现国际级风味水准。其中黄记制茶厂更是第6度获奖。茶农黄子成说：
6: 我会参加比赛，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宜兰茶带出去，连续6年来讲，其实每次在比赛都会紧张，都会有期待，也是很感谢上天跟大家的支持跟帮忙，所以我到了连续六年，我希望借由国际比赛，让更多人知道说宜兰有好茶。
5: 大同乡玉露茶园则是在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办理的全国有机 TAGS 分类分级评鉴中荣获特选奖，彰显有机茶在生产和品质的优异表现。宜兰县政府农业处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品牌提升、品牌建立和行销拓展为主轴，协助茶农精进技术，让宜兰茶在国内外市场持续发光发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与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记者张涵的报道。
7: 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8: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

0: 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哦，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1: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47，回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代班 DJ， 我是马氏，同步的路况消息提供给您咯。刚刚啊，我们说到国一南下在高科这边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嘛，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国一南下仁德出口这个地方有车辆抛锚咯。

来自孙燕姿的神奇，12:51哦，这首歌曲很明显是充满着印度的风情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觉得在国外的时候反而都会特别起劲，就会想要特别的早起啊，去丢丢看看，结果呢一个不小心就会走路越走越多，就像我自己在国外的时候每天都是30000多步起跳的。而我们现在在台湾就要发挥这样的精神了，因为啊，接下来运动部它要推出挥汗有礼的相关的活动咯，在9月9号这边是国民的体育日啊，接下来从9月1号开始，也就是从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活动呢，它让你只要完成了指定任务，你上传相关记录，你就可以到超商或者是一些量贩店来兑换一些健康的商品哦，包含我们前面提到的茶叶蛋、豆浆，亦或是鸡胸肉，或者一些相关用品，通通都是在相关范围其中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你就是要完成的，包含了时间型单次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或者你当天累积的步伐有8000步以上，又或者距离你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亦或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哦，达成这些条件还算容易啦哦。就是如果说身体上没有太多的不舒服的话，达成这个条件是容易的。但如果说你发现这对你来说有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我想可能先做一点健检，先了解一下自身的身体状况，再来做评估是否参加哦。那如果你要参加这活动，你要先用手机的健康 APP 来记录相关的运动上面的资讯，先留下记录，之后呢上到运动部的官网去做注册，上传了相关记录，它就会在每周来发放相关的这个礼券了哦。不过这个礼券预计发放200万张，也是发完为止，所以机会也是稍纵即逝咯。好，另外同步之间我们要来告诉你路况上的消息哦。首先注意到的是

稍早我们说到在古一南下高科这边的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台82线东向25公里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靠近出口前的300公尺，这边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了。而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算是刚发生，但严格来说它不是交通事故，它是车辆抛锚，在古一南下在仁德交流道的出口这个地方哦，这里有故障车辆抛锚在这里咯。而我们看到国道路网图整体速度都已经大致恢复了，国一国三南北双向几乎都顺畅好走，都是绿色灯号的。不过在国一的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直到高雄端乃至新生高架哦，这一大段呢、平均时速都落在了60到80公里左右，车辆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但大致上都还算是好走的。另外在国道10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子蛮多的，是40公里到是20公里到40公里。国十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20公里到40公里而已。另外在台南的国道8号新吉往东到台南系统进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是60到80。南北向的台61线在十分路段往北的方向哦，十分路段这个地方时速现在只有40到60。而在市区上的相关消息，在左营区富国路和玉成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而军校路622号也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哦，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逗留观看哦。那么另外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阿哲特别的提醒哦，他说昨天看到网络上有一些摩托车骑士发了 thread 的贴文，就讲到说他遇上了交通事故，可是呢肇事的驾驶就是对方有肇逃的情况哦。那姑且先不论肇责的部分，光是遇到了交通事故就一定要记得切记一定要报警并且拍照哦，千万不能够这个逃逸啊，这样子其实会直接认成是肇事逃逸的情况，是会有相对应的罚金还有相关的这个行政上的这个徒刑罚锾的，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哦。

0: Camila Cabello 的歌曲，很经典的一首拉丁式曲风的 Havana。 12点59分，等等接回总网咯。而这边也补充一个消息，国一南下仁德出口的故障车辆已经排除，这个地方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咯。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高雄的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靠近巨蛋周边拥塞回堵，那像是新北市的林口大水南受到普渡影响，周围的停车场满场。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满场。台中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现场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是管制当中的。左营富国路跟玉成路发生事故，桃园中立的元化路停车场满场，然后国一南下的 117.3 造桥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过大雅系统外侧两台车事故没有三角锥。高雄的三明九如一路跟澄清路有事故，然后台61线南下的0.9公里淡江大桥外侧有一台小客车没有油哦。台北市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相对车多，而现在交管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全线都有活动哦，预计是到这个8月31号的凌晨4点解除。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ro 来自 Antonio 的歌曲，不过这首歌并不是原版，而是有做了拉丁式的编曲哦。其实我个人好喜欢拉丁的这种曲风，它会让我觉得好像一切都跟着狂欢歌舞，歌舞升平的，而且开心就好，一切的烦恼等之后再说。我就好想要学习这种乐观心态呢。1:08，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和 FM94.7 金港高雄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这里是最好的时光。稍早我们说到国一南下仁德出口匝道这边的故障车辆已经排除了嘛，不过这边有得到一个新的消息，它是在高雄市区哦，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二路到博爱三路附近哦，也就是在高雄巨蛋的周边开始出现了车潮，车多拥塞，甚至是回堵的哦。另外在高雄市区还有一些地方也刚刚传出了交通事故了，包含了是在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重庆路口，还有左营区站前北路的公车站牌前也有交通事故传出，而稍早发生的军校路622号以及富国路和玉成路交叉口这两个地方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现在左营区有4个地方是有交通

通事故的哦。另外呢，则是看到新兴区在上义街190巷的这个交叉口，还有在中山一路与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则是看到在三民区西民路

通要道啊，自小客车与连接车发生了擦撞事故。目前在国道上没有其他的相关消息，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你拨打警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来到南部的路况中心哦。而在国道上则注意几个地方，车子可能稍微多了一些些。在国道1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国道10号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以及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端的东西双向，这几个地方车子都比较多，尤其国十这里哦，现在平均时速剩下不到40了，所以可能如果要使用国十的朋友们哦，如果你是往东的话，我们可能在顶尖系统或仁武再上到交流道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如果你是西行，可能在顶尖系统就赶快下到平面路，走大众路会比较方便哦。

0: S.H.E 在 Encore 专辑当中的歌曲《痛快》，当时搭配了线上游戏所推出的一首歌曲。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

我是王耿豪。行经雨区，请打开大灯，减速慢行，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不随意变换车道，小心驾驶。警广关心您。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爱火山的人》，把火山比喻成自己在感情中翻涌的状态，还是好多人在情感里面啊，有的时候都会需要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或是不一样的情绪或媒介来去做抒发嘛。有的是用画画，有的是写字，那有的人呢，可能是写日记。你平常会写日记吗？

是跟马氏一样，这个日记呢，可是已经尘封多时，上一次写可能已经是小时候的事情了。不过啊，写日记其实在最近有得到一些的一个新的研究诶，因为现在国际研究说呢，用对方法写日记反而能够帮助缓解忧郁的症状哦。因为在国外他们发现了，这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好常问一件事情，叫做我是谁，我要去哪。不要说他们了，连我都在问了。我甚至可能从我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哦。不过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他们就发现了这件事，所以他们就去做了研究，找了大概有111名至少具有中度忧郁症状的这些少年 gay 们啊，当然他们的年纪是18岁到29岁之间哦，随机分组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做这一组实验。那其中一组的他们会根据提示来回顾自己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未来等等不同的阶段，他们人生当中的动机、热情或目标哦，以及这一些经验和如何影响目前的生活方式。而其次呢，另一组呢就是自在写你就慢慢写这样子，就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哦。结果呢，他们发现了这个方法对于反思、自我评估有一个蛮大的效果哦。其实过度聚焦于负面经验的这种反刍式思考的呢，反而就没那么多了。换句话说，透过有系统式的根据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暗示嘛，包含你的幼年、国中、高中、大学，还有面对于你的以后的未来，根据这五个面向、五个光谱核心去来书写你的日记，有助于你来做反思，相对来说你就比较能够减缓相关的一些焦虑或害怕的症状了。可是啊，在国内也有学者说，当然这项研究出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你马上的，你在没有书写习惯的时候，你马上就要开始写日记，其实是会有一点负担的。所以他说，其实每天花大概5到10分钟进行书写就非常够了，不用太多，慢慢来就好。也包括说你记录生活当中的三件微小的好事，比方说今天出门我没有踩到水坑，或者今天出门我吃了好吃的 QQ 蛋之类的，亦或呢无拘无束的自由书写，或条列隔天你能够掌握的三个微小行动，也就是三个小目标的意思啦。他说这样子比较能够避免你反而因为没有按时的写或者是没有做到你就反而又陷入自我否定的情况哦。他说呢，其实照着这个方式来做，有助于来去就是帮助自己反思，而且如果说本身有一些忧郁的一些症状出现的话，蛮有帮助的哦。不过这个消息是我昨天看到，我还没有真的身体力行的尝试过，但是它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类别还有一些的方式跟相关机转，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是有听过类似的方法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妨多多试试看，可是要记得不要陷入了因为没有做到就觉得自己不好的那个状态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也跟刚刚的那首歌曲一样，徐伟强用火山来比喻自己的爱情，蔡佩轩则是用流星来比喻自己的爱。不过呢，这是以前的蔡佩轩了，他现在过得非常非常幸福，他自己也拍了短影音说，在以前他总觉得自己不配，直到现在他改了自己的一些观念之后，慢慢的调整也让自己更有自信，他就遇到了他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了。

这是蔡佩轩的歌曲，用我在猜可能用他的个人经历去谱写了这首歌，不过这都是过去了，他现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很为他开心。蔡佩轩的歌声，第1001颗流星，时间是下午的1:27。补充路况的消息，在刚刚我们说到高雄市左营区，在高雄巨蛋的周边哦，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堵塞乃至回堵的情形，从博爱二路一路塞到了博爱三路哦。那么依照过往的经验，有可能像在梦时代啊、 IKEA 啊、 Costco 啊这些地方，可能陆续都会出现蛮多的车潮，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啊您的上的交通动向啊，如果要去到这些地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可能会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哦。另外啊，在市区平面道路方面，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自由四路和重庆路口新增了一起交通事故，而稍早在左营区站前北路的公车站牌前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另外还没有排除的还包含了在小港区的水秀路86号、新兴区的中山一路和民生二路交叉口、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口，还有三民区的新民路151巷30号。同样的，有任何的路况麻烦你跟警广多做说明，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是号角响起，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是凤小岳的作品，叫《风车》，同时之间也是他主演的戏剧《人生清理园》里面的片头曲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7了，已经来到最好的时光最后面的半小时的时刻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时段，马上的就要交棒了呢。我们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并没有新增相关的事故或是交通讯息，不过几个路段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依稀的来提示给你哦。这边我们看到国一过港隧道到35管制站这个地方哦，是北侧这个地方啊，往北的这个方向啊，这个里现在啊时速是20-40左右。而另外我们看到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子不少哦，尤其是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不到40，而西向反之则大概是40-60左右。另外我们继续往北走，看到国道8号从新吉往东要到国一之前，也就是到台南系统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80。而我们看到旁边的台61线同样位在了台61线北上十份路段，这个地方也是只有40-60公里左右哦。另外在市区，高雄市区方面，现在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和中安路这边的交叉路口，原本我们说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嘛，不过啊有听众朋友呢赶快再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其实是自小客车和连结车发生的擦撞事故，所以经过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而另外在新兴区七贤一路的238号左营区的自由四路和重庆路口，这两个地方也新增了交通事故了。而稍早还没有排除的包含了左营区的站前北路公车站牌前，还有小港区水秀路86号，这个地方

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再来，我们看到在台南大多数都是拥塞消息了。首先注意到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山路口往南一路到中山路口之前，平均时速只有5公里哦。另外是在同样的永康区，在东宁路上，从中华东路，也就是过了这个后甲圆环后，一路往西行方向到前锋路口前，也是重度拥塞，平均时速只有11公里。另外在仁德区的古一南下仁德出口下来之后，发生了重度拥塞，平均时速大概是3公里。另外仁德区的东门路的自由路口到东城街口也有这个拥塞的路段发生哦。听起来挺复杂的，对不对？简单来说呢，现在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东宁路跟文华路上，还有仁德区的仁德国一南下出口下来后的平面道路，以及仁德区的东门路和永康区的自由路，这些地方都有这个重度的交通拥塞发生哦。而我看现在外面天气比较放晴了，所以可能会把握下午的时间外出出游哦。但是大家外出出游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行车的方式跟相关动线。尤其啊，这西南风的影响对流云系发展非常旺盛，台湾各地整个台湾本岛全部地方其实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哦。那么在南部地区，尤其啊，我们这些地方又靠近山区的地方，都是有大雨乃至到豪雨等级的一个气象的预报哦。那么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让你来进行确认了。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拉长你的跟车距离，或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是别忘了雨具一定要记得携带。有没有朋友打算是今天要去看展览的呢？其实像博尔啊、高美馆、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常驻展嘛。内微艺术中心的这个微缩城市微缩展也还在持续 ING 哦。那除了台湾有好多展之外，其实国外也有很多展哦。像是在现在呢，威尼斯双年展还在持续当中。今年的主题是小调，台湾当然也有参加了。其实讲到的就是透过电脑 3C 荧幕，这个液晶荧幕这边看到的世界，跟我们实际肉眼所看到的，我们身体力行看到的世界会是一样的吗？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反思。其实你不觉得很有趣吗？现在我们在看展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拿起来拍照，对不对？但是有一些艺术家呢，他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反而规定你不能够拍照呢？因为大多数展览是可以拍的，可是如果当不能拍的时候，观众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参与展览或者是来观看呢？其实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里面就有一些国家的场馆就是打算这样子做的，像是荷兰、梵蒂冈和埃及国家馆，他们就是打算不让大家做摄影的，也是不能拍照、不能录影，你只能够现场实地的参与哦。像以荷兰馆来说，他们就是把整个外面都是铁门紧闭的，原本大家以为这是一个没有展览的一个地方，结果啊，后来大家细看才发现，哦，原来他是故意的。而且你从外面很热闹的展区走进了荷兰馆之后，你会发现这大概只有25分钟的时间，但是他的展览是一个表演艺术，你在这里去经历了很肉体上的冲击哦，就是你还会突破你很多观展的一个过往形式的不同哦。而荷兰馆他们的这个作品名称叫做堡垒，而另外我们看到其他的展馆，像在梵蒂冈馆则是让你使用耳朵，让你用听的哦。他展出了这个神秘花园，让你在花圃当中实际戴着耳机细细的去品味这些我们可能曾经忽略的微笑声音呢。其实像这个对我来说就蛮有趣，很好玩，就好像我第一次听到鱼的叫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 amazing， 非常的惊艳。我跟人分享，我的朋友乃至有一些潜水教练都还看着我说，原来鱼有声音哦。我就说啊，对，是真的有的哦。

那么另外在埃及馆这边，他们则是展现了这看起来跟他们的一些传统像有一点点的相关哦，比较像是一个内省内观啊，可许也跟法老有一点点的关联吧，可是他做的是当代艺术啦，所以看起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理解就是了。可是我觉得艺术好玩就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你只要诠释得出来，那个观点就会是对的观点呢。But 对归对，所有艺术作品共同一件事情，不可以摸哦，禁止触摸哦。

来自宇宙人的歌曲《禁止触摸》，他们接下来应该在下个月哦，他们的新专辑也终于让大家听到。其实现在有几首单曲我们也都有听到了哦，也希望接下来他们专辑发行可以非常顺利，歌曲我们也都非常喜欢。那么这边谢谢听众朋友阿哲来提供了交通上的讯息，提供是一则台铁上的讯息哦，说在台铁的屏东站下行方向跟西势上行的方向这边出现了耗制故障的情形，所以导致现在可能屏东到西势之间的这一大段之间的铁路可能会有误点的情况发生哦，请要使用台铁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尤其呢是在屏东站一路到了西势站这一段啊，这些地方可能都会有误点的情形发生，要出发前可能先查询一下相关的说明哦。另外也谢谢另一位听众朋友这应该是树溪对不对，树溪谢谢你提醒我们说在凤山区的龙山寺往东的方向这个龙山寺往东方向这个地方出现了红绿灯不连锁的情况不过相关的路名我们可能还要再确认一下就是了，但是他给了一个关键讯息，就是说下过雨之后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代表说可能有蛮多地方都是因为下雨所以造成了这个耗制有故障不亮乃至不连锁的情况哦。谢谢你们提醒我们，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话要记得按5哦。虽然这首歌跟水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每次有这种下雨啊海啊水啊我也会想到这首歌，这是王菲的天使，这应该是我认识她的第一首歌曲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56了，谢谢你今天锁定最好的时光，马是代班3个小时的时间也来到了尾声了。等一下要2点的时候，把节目要切到总网收听路况的汇整联播。等等回来，我们就换小波来陪伴大家了哈。今天久违的做了这个时段的代班，真的算应该算是第一次，但是却又好熟悉啊！以前多年之前主持这个时段的回忆，全部都打进了脑子里面了哈。不过在交棒之前，听到最后一首歌之前，还是要告诉你路况消息哦。注意一下哦，刚刚我们说到凤山区这边啊，说龙山寺旁边有好之不连锁的情况嘛，是在中山路上哦。凤山区的中山路在龙山寺旁边的红绿灯是没有连锁的哦，所以就是会有一边它是绿灯，另一边它就是红灯的情况。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周围的人车行车方向还有相关安全哦。谢谢你今天的锁定收听，马氏跟你相约有缘再相见啦。就像米津玄师的这一首歌曲一样，他上个月也发行了一首新的单曲叫 Raven， 也就是乌鸦鸟的这个意思哦。而那首歌曲是用了他很喜欢的足球来去做创作，也很好听。而这首歌曲他则是《如虎添翼》这一部日剧里面的主题曲，就跟他说的一样，有缘再相见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沙鹿匝道这边有两件掉落物，请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目前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现在是实施匝道一孔的，请大家呢保持耐性。而在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孔都是已经开启的，再请大家呢如果在排队保持耐性。市区部分在台北市花博圆山停车场目前是处于满场的状况，而且有很多车在民权西路外线排队，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目前车都不好走，而在台北市目前有活动交通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的双向，那一路会管制到8月31号的凌晨。而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目前向阳路往南也是车多不好走，再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2: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事，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3: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小丸子。

0: 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It's party time！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2: Hello， 大家午安。感谢前面三个小时马氏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7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0: 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这几天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特别小心雷击、强降风还有溪水暴涨。气温的部分呢，南部地区大约落在29至32度之间，天气闷热且伴随大雨或豪雨，请特别的来小心一下哦。紫外线的部分呢，嘉义县是高达八级，台南市、屏东县七级，高雄市六级。虽然是下雨天，不过一样要特别注意防晒，尤其是现在已经出太阳了。不管你现在是正要出门，还是准备要回家，都记得要携带雨具，也要做好防晒哦。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在你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顽童 NJ116 还有张震岳所带来的《双手插口袋》。
1: 双手插口

听到的歌曲《双手插口袋》。目前呢，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左营区荣总路和大中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同样在左营区自由三路和曾子路的交叉路口，另外还有在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这边，目前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高雄市凤山区的中山路龙山寺的旁边，目前号志是不连锁的哦。如果说是行经到这里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特别的留意一下，小心行人哦。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和小雨松念宇带来的92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还有小雨宋念宇带来的920。同样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在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的体育场出入口前面目前有事故哦，以及呢在小港区金辅路和平治街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

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国道方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不过要特别留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要北上，高科道路竹目前呢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那其他地方的话都是绿色灯号，都可以来多加利用哦。这几天呢，风雨没有像上礼拜这么的狂妄了，而且现在是出太阳的状态。不过呢，还是时不时的都有可能会下雨哦。如果说你行经的路段刚好还在下雨的话，也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们，都一定要来小心，一定要减速慢行。下雨天的话，要赶快来开启你的车灯哦，尤其是行经到积水的路段，一定要特别放慢速度。除了防止自己打滑以外，也避免溅起来的水花影响到旁边的其他车辆跟行人。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来自宇宙人那你呢。

0: 走。
1: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那你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26，持续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这里是景广。听到的节目是维肯来派对，我是肖波。同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凤山区中山路龙山寺的旁边，号志是不连锁的，请一定要特别的来留意一下旁边其他的车辆，以及如果有路人刚好要过马路的话，可能要小心哦。

开货车的朋友们，提醒您出发前呢，也再次确认一下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行驶的途中呢，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赶快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再次检查一下有没有东西不小心松脱了，一定要避免物品掉落，大家一起来注意行车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哦。稍后呢，2:30，我们会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大丈夫》。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0: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0: 市府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她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4: 女警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女警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9月5号周六起，一连4周，共5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星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6: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办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1/4，我们的这个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3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9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畜产嘉年华。
5: 首先登场的是9月5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洗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洗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Hello，hello， 欢迎回到《威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威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听众传讯息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面呢，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高科附近的朋友们，可能要来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因为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看到在国道一号蛮多坑洞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34.5公里到这对，就是在334.5公里这边有坑洞，以及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27.5公里，还有在同样是南下343.2公里这边都是有坑洞的。另外看到在国道八号要西行的方向10.5公里这边有散落物，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做补充的话，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前阵子呢，我看了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做《盛夏光年》。这个盛夏不是剩下来的盛夏，是很旺盛很炙热的夏天的盛夏。这部电影呢是2006年上映的台湾经典之作，是由张孝全、张瑞佳还有杨琪主演的。

剧情呢，在讲述两位男主角于守恒还有康正行，从小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个性呢完全截然不同。他们两个人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羁绊。升上高中之后的他们，遇见了转学生，也就是女主角杜慧佳。三个人的关系逐渐产生变化，友情、爱情还有依赖交织在一起，让原本单纯的青春变得越来越复杂。随着彼此的心意慢慢浮现，他们也必须面对友情与爱情之间难以取舍的情感。

老实说呢，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觉得心情好复杂哦，算是还蛮沉重也蛮难过的一部电影。他们三个人呢，在戏里的名称分别代表了一个星球，宇守恒代表恒星，象征光芒与中心，大家的目光都是绕着他在旋转的。康正行代表行星，象征依附跟轨道，总是默默的围绕在这个恒星运行，维持安静的守候还有适当的距离。杜慧佳呢，代表的是彗星，象征闯入还有破坏，他的出现打破了原本两个人的平衡，也引发了三角关系的化学反应，算是蛮细节的一个小彩蛋，推荐给有兴趣的朋友们找时间来观赏这部电影《盛夏光年》。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也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由五月天所演唱的《盛夏光年》。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盛夏光年》，时间来到下午的2:46，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玲你好。
1: 小波好，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 343.7 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1 公里，据报内线车道也有起事故，公警队赶往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北上因为受到先前的 343.7 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冈山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后立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左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左营左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向不去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嘉玲拜拜。
1: 拜拜。
2: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3: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2: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4: 日照中心吼，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3: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甲趣味的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5: 赞哦！
2: 哇，这么好哦！
4: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伫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2: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3: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林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六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4: 对啦，今年开始也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两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2: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够您这会去这瓦当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831还有蛋壳一起演唱的《爱了爱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52，一样关心到路况。目前呢，有接获到一个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7.1公里冈山交流道要前往到冈山地磅的方向，在这个内侧车道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冈山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哦，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可能要请驾驶朋友们帮我多加的发挥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台88线东向的19.3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台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在台一线要往屏东的方向，在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内中车道的线上哦。如果说你刚好是在高屏大桥的话，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拨打0800-000-123，记得来转舞哦。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来自叮当的歌曲《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

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目前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咯，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要前往到冈山地磅的路段，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事故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呢后方回堵了大约一公里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可能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冈山前往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哦。稍后三点整一样呢会先切回到总网，带大家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我是小波，我们等等见咯。带你听到歌曲来自大嘴巴，有事吗？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28.4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而在国一南下169.8公里丰原交道过后不久，这里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而在国一南下的170.8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呢，也有看到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约1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往屏东的方向高平大桥的中段呢，这里看到有一床棉被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上，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台88线东向19.3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这里有一部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目前大巨蛋停车场已经满场，那目前呢也看到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过了松江路内侧车道出现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回端呢是来到了中山北路这一段，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桃园市平镇区今天是有活动管制的，管制路段是在裕达路二段108巷到文化街的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晚上的11点钟。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灿烂。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两点到五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说，在屏东车站要到这个西势车站之间的号志有点故障哦，可能受到这个故障的影响，目前呢列车严重误点。如果说你是要赶时间的旅客，可能要请你搭乘其他的交通工具咯。另外呢，因为先前这个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要前往到冈山地磅的路段，因为先前有事故，虽然说已经有排除了，不过后面来车好像都还是在塞车当中哦，塞车大约一公里左右。看到在国道一号现在冈山要前往到高科，要北上跟南向双向车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请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另外呢，在台88线东向19.3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在外路间有一台修旅车爆胎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在台一线要往屏东的方向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内中线车道上哦，一定要来特别的小心避开。高雄这两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呢？看到在高雄梦时代的幸福广场有一个假日小吃市集，时间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8点结束。还有在捷运的高雄车站有一个动漫市集，时间是中午12点到晚上6点。捷运美丽岛站也有市集。另外呢，在卫武营的榕树广场有霹雳舞国际大赛，以及在战二库海侧广场全天都有主题展览活动，都可以来参与哦。以及在这个高流海鹰馆前的广场有职人倡议市集，时间是下午的2点到晚上8点。博二大义廊道的市集也是同样的时间。另外还有在博二大勇广场的市集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如果说没有下雨的话，都可以去出门晃晃，多多的逛一下市集哦。带你听到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歌曲，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听到的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比较缓慢哦，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请一定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南下343.2公里，这边有一个坑洞，请一定要小心避开。目前呢，要南下的路段啊，冈山前往到南子，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80公里。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台88线东上，在19.3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台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这里，以及呢，在台一线要往屏东的方向，高屏大桥的中段有一个棉被掉落在内中车道的线上哦，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千万不要撞到了。如果说你有排除的消息，或者是说有其他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感谢你的帮忙哦。诶，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市集活动啊，另外在高雄亲子游乐园区今天有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寿山动物园水乐园从早上10:30开放到下午4:30，以及在大力 B 馆还有这个巨蛋的外面都有市集可以逛哦。另外呢，在冈山乐购广场下午3:00到晚上9:00也有市集，如果天气

逐渐晴朗都没有下雨的话，赶快把握时间去走走晃晃。不过也提醒您，如果你去逛市集的时候又喝到酒，喝酒的话就不要再开车骑车了哦，可以请家人朋友来接送或是找代驾，千万不要喝酒上路，非常非常的危险。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双生火焰》。

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双生火焰》。目前呢，在高雄市区美式大卖场亚湾店，还有在梦时代以及 IKEA 的周遭呢，车子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了一点。

的方向五甲，来到五甲系统，一路前往到瑞隆路，再到高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一点，尤其呢是继续往北走，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呈现的是橘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

另外呢，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路段，路竹前往到高科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以及再继续往南走，高雄要下五甲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台88线东向19.3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外路，正有一台修旅车爆胎停放在这边，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以及在台一线要往屏东的方向，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内中车道的线上哦。

如果说有排除的消息，或者是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跟我们做补充，都可以赶快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那你听到来自苏打绿还有陈嘉桦 Ella 带来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听到的歌曲《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持续收听到威肯来派对，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43.2公里这边有一个坑洞哦。如果说你刚好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话，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一下这个坑洞了。另外呢，在台82线西行，在10公里这边下埔子交流道的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不动了，请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还有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8线东向的19.3公里，万丹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台休旅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台一线要往屏东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内中车道的线上，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哦。高雄市区前镇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在梦时代还有 IKEA 附近车子比较多，以及美式大卖场雅湾店这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

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前镇区中华五路这边有事故，另外还有在燕巢区横山路的55-2号，以及新兴区新田路和仁智街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各自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行经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可能要来帮我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另外这几天天气比较阴晴不定，虽然说目前左营区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下雨，但如果说你所行经到的路段刚好正在下雨的话，下雨天天雨路滑，提醒您赶快来检查一下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了，如果雨很大影响到你的视线，赶快来启动你的雨刷，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双手紧握方向盘，遇到积水的路段都要来小心通过哦。如果说刚好正在塞车，也请您可能要好好的深呼吸放松一下，和车上的家人朋友们聊聊天，或是咀嚼口香糖转移注意力，千万呢不要让急躁的情绪破坏掉你的好心情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承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想要脱离原生家庭，往往都会遭遇到经济的现实考验。在高雄，一名领有身心障碍手册、行动不便、化名阿福的男子，因为多年来遭受家人精神与肢体的暴力，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选择脱离原生家庭。然而现实生活里，除了要克服身体的不便，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了经济困境，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在执行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工作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阿福的窘境。妇幼队长王碧玉说，
1: 阿福他是一个身障者，那因为平常在家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那就是可能有跟家里有一些冲突，产生家暴的情形，那就是经由通报系统，然后报案之后，我们有发现他想要脱离他的家庭，所以我们也协助他自己在外面独立生活。那一开始他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生活上有一些物资的缺少，那他有主动跟我们同仁反映，那因为我们同仁就有家属，就是会想要行善做爱心，所以就自掏腰包买了一些民生用品，然后去支援一下这个阿福这样子。
0: 这份来自妇幼队同仁及家属自掏腰包集结物资、雪中送炭的温暖，给予阿福重新安顿生活的勇气。另一位个案同样也在最需要的时候受到了妇幼队的即刻协助。
1: 之前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妹妹，她就是跟男朋友交往的期间，那可能分手之后，男朋友就会到他工作场所去骚扰，那造成他被公司的老板辞掉，那他就临时又要照顾自己的爸爸，经济上有产生一些困难，他就提出来，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我们也会提供他资源，后续他比较稳定，他就自己又去找到工作，就是我们提供的都是先临时性、暂时性的，我们急难的救助部分这样子。
0: 提到同仁们自发性的筹买物资协助案家，王碧玉队长谦虚表示，只是一份心意，
1: 其实就是一份小小的善意啊，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无形的力量，让这些物资不是物质上的给予而已，其实我们是要让那个被害人知道说，哎，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就是说让他可以一起度过这些难关这样子。
0: 警察除了保护被害人安全，也会结合社会福利资源，并且转介社政单位给予关怀与辅导，也希望民众多关心邻里亲友，在他们最茫然无助的时候能够看见一道曙光。
1: 对啊，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身旁如果有遭遇困境的人，要主动去关心他，然后呼吁大家就是面对情绪危机的时候要寻求协助，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来伤害别人或伤害自己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是想要让这些受暴的家庭能够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就是迎向新的生活这样。
0: 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有人遭受家庭暴力或不当对待的个案，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或110报案电话，让政府跟社会力量及时介入，共同编织牢固温暖的社会安全防护网。也谢谢妇幼警察们化身为和平守护者，让许多深陷家暴困境的人能够相信自己也有力量可以重获新生。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普契尼笔下最轻盈、最优雅的歌剧作品《燕子》，9月12号晚上7点30，魏武营音乐厅登场。
1: 指挥吴耀宇率领高雄市交响乐团及歌手们，告诉您一段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2: 故事讲述交际花马黛在一次沙龙聚会的闲谈中，重新点燃了他对纯真爱情的渴望。他隐瞒身份，化身为平凡女子，与出道

0: 巴黎的年轻男子鲁杰罗相遇并相恋，两人在远离尘嚣的地方共度一段纯粹而甜美的时光，仿佛找回最真挚的爱情。
1: 不同于波西米亚人的青春激情或托斯卡的剧烈张力，燕子更像一场优雅的华尔兹，在流动的音乐中悄然展开，也静静落幕。
2: 这次演出以歌剧音乐会形式呈现，去除舞台布景与戏剧动作，让观众更纯粹地沉浸在音乐中。普契尼标志性的抒情旋律与透明细腻的管弦乐色彩，将在现场交织出如巴黎沙龙般的浪漫氛围，引领听众走进一段既甜美又带着淡淡惆怅的爱情故事。
0: 这不只是一场歌剧演出，更是一场关于爱情与选择的优雅告别。9月12号晚上7点半，魏武营音乐厅，一起来领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Hello，Hello，hello， 持续收听到的是维肯来派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频道。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3，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看到在1968路网图显示，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从瑞隆路前往到高雄都是走走停停的，以及再继续往北走，高科要来到鹿竹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另外呢，国道一号要南下的部分，从仁德来到仁德系统，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鹿竹来到高科，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60公里。以及呢，高科要前往到冈山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顶金系统来到高雄，再来到瑞隆路，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

另外呢，看到在国道十号仁武要前往到丁金系统，以及在左营端双向车道都是比较不好走的，有点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另外留意到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前往到新吉，再来到台南端，目前双向车道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而且这边的天气状况看起来不太好哦。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留意一下了。

前还有蛮多的事故都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在台82线西行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的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不动了，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另外还有在台88线东向 19.3 公里万丹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台休旅车爆胎停放，那这个事故呢已经是一个小时前的事情了，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另外还有在台一线要往屏东的方向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的车道线上，请一定要小心避开。如果说

如果你已经有接获到排除，或者是有其他的路况要跟我们更新补充的话，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在高雄市区前镇区的美式大卖场亚湾店这边，以及在梦时代还有 IKEA 的周遭，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稍微有点拥塞，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如果说你是有行经到这里的驾驶朋友们，看你要不要提前改道了。接下来要进行到的单元是你要脆定耶，我在脆上啊看到有网友分享，转运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出去玩。有时候呢，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每天待在相同的地方，脑袋也很容易困在原本的想法里面。出去走走很神奇哦，换个城市吃早餐，去陌生的地方散步，或是呢看不同的风景，很多原本想不通的事情突然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这个网友提到啊，有时候偶尔卡住的时候就找时间出去玩吧，搞不好你的好运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耶。我自己也觉得多去不同的地方走走看看，就算呢只是当天来回的小旅行，或许都可以来转换你的心情，帮自己充电。如果你觉得最近啊有什么想法被卡住了，趁这个假日天气稍微晴朗一点，赶快安排一趟小旅行，一趟旅程也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浪费。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浪费》。刚刚呢，有听众朋友说他要回家的路上，本来呢没有下雨，现在已经开始变天了，有在下雨了。如果说你行经的路段刚好也是在下雨的朋友们，提醒您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和前方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哦。目前在高雄市区蛮多地方都在塞车的，在左营区目前呢，巨蛋还有美式大卖场、大顺店车子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哦，以及呢同样是美式大卖场、亚湾店还有梦时代 IKEA 的周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

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呢。从这个国道一号要北上五甲来到五甲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瑞隆路一路北上到高雄，前往到丁金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继续往北走，来到高科，前往到鹿竹，呈现的是橘黄色的灯号哦。另外呢，要南下的部分，从仁德来到仁德系统也都是走走停停。除了仁德这边呢，再继续往下，仁德服务区前往到鹿竹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另外冈山一路往南走，来到南子，前往到这个左营端这个这边哦，丁金系统，再一路往南走，来到高雄，前往到瑞隆路，目前呈现的都是黄色灯号。

下雨天很多路段呢都在塞车，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等一下呢，四点整。

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再见了。带您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北上28.3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有看到碎玻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交流道这一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在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匝道口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边，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北市今天是有交通管制的，管制的地方是在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那也受到这个管制的影响，向阳路往南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的城美桥往内湖方向也是看到车多。而在金山南路跟和平东路交叉路口，这里出现的是四面号志绿灯不亮的情形，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配合现场的远景指挥来做通行。另外，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汇报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高雄市左营区则是看到巨蛋跟好事多的大顺店周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再请大家行进到这段的时候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有偌济得到的失去的路会过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荒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Hello，Hello，hell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5，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这边呢有接获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先前呢在台

A82 线西行10公里下埔子交流道的匝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不动，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来反映，在国道一号北上338公里陆竹交流道有一台休旅车，你的油箱盖没有关好哦，车牌号码是5202，一台休旅车5202，在国道一号北上338公里陆竹交流道这边，提醒您，你的油箱盖没有关好哦。

另外呢，听说目前外面正在下暴雨，雨势非常非常的大，提醒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哦。下雨天，天雨路滑，赶快打开大灯，还有你的雨刷，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双手紧握方向盘，遇到积水的路段都要小心通过哦。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部地区，不管是要北上还是南下，好像都是有点塞车的状况诶。以及呢，在高雄市区巨蛋还有美式大卖场的大顺店，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哦。那同样是美式大卖场，在亚湾店还有梦时代跟 IKEA 周遭，车子也都是比较多，比较拥塞的，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哦。

再次提醒您，下雨天一定要跟前方保持良好的跟车距离，因为这样子要刹车的话，也才不会来不及做反应哦。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的话，也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五，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福梦李浩伟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听到的歌曲来自福梦李浩伟演唱的如果如果有一天。目前呢国道一号一样都是走走停停的哦，下雨天真的是比较不好走一点，尤其呢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男子前往到丁金系统这边，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另外呢有收到听众朋友的消息，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在这个神阳街还有松江街的双向车道灯号都是不亮的，如果说你刚好行经到九如一路可能要来特别留意一下了，目前呢双向车道的灯号都不太会亮，所以可能要来多加留意一下其他的车辆以及行人的用路安全哦。最近呢有民众接获到疑似公司的高层寄来的 email， 要求当事人建立新的公司 LINE 群组并且回传 QR code， 要小心咯，这是近期出现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假装是你的公司主管，要求员工建立 LINE 的群组，获得 QR code 之后呢再把其他假冒公司高层的诈骗集团成员一起拉进来，假装是你的长官，要求受害者处理公司汇款或是帮忙代垫费用，借此来骗取钱财。警方提醒呢，收到可疑的电子邮件千万不要急着回复，赶快转交上级或是相关的单位来查证，也不要呢随便加入陌生的 LINE 群组邀请，尤其是要你汇款的100%一定是诈骗，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近期有很多的公司都有出现类似的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类似的这个状况遇到这个情形哦，收到假冒公司高层的 email， 务必先检视寄件人的信箱是否有可疑之处，或是询问其他同事跟部门的主管，远离诈骗陷阱，也可以赶快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一下查证哦，千万呢不要上当了。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偶阵雨，希望不要再下雨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偶阵雨》，目前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大概一两个小时前，台一线往屏东高屏大桥的中段有棉被掉落在车道上，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高雄市区三民区九如一路、沈阳街和松江街的双向车道，目前灯号都是不会亮的，请行经到这个路段呢，一定要来减速慢行，注意一下来车以及行人哦，保护好大家的用路安全，也保护自己。下雨天呢，赶快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那时雨中》。

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路段稍微比较不好走，车子比较多一点。从冈山要南下到南子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南子来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呢，到高雄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车呈现这个黄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哦。下雨天赶快开启你的车前大灯，记得减速慢行，行经到积水路段的朋友们也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的放慢速度，除了防止自己打滑呢，也避免溅起来的水花影响到旁边的其他车辆还有行人哦。另外呢，也提醒开车载货物的司机大哥司机姐姐，提醒您要再次确认好货车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呢要多次的确认仔细检查，因为下雨天地板比较湿滑，如果物品不小心掉下来的话真的是还蛮危险的，一定要和这个前方的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起来避免事故发生哦。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稍后4:30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您一起来收听全台最新的新闻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然后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0: 景广新闻。
1: 公务局表示，针对违规再犯危害道路安全者，未来将延长讲习，酒驾再犯班将延长到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公路局拟在9月底实施，并将公布推动驾训班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细节。流浪犬问题要怎么解决？高雄市动保处前进社区邀请居民一起画出人犬生活地图，找出流浪犬热区、家犬分布，共同讨论解决方法，希望从社区开始打造人犬和平共处的生活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动保处新手财团法人农村发展基金会透过互动课程与社区地图实作，让居民一起盘点家犬、浪犬分布情形，也了解浪犬问题其实和环境卫生、居民安全息息相关。动保处也分享浪犬行动指南，宣导饲主落实宠物登记、绝育、不放养及外出细绳等观念，并且鼓励民众以正确的方式进行责任喂养，遇到不当喂养造成环境问题，也能循合法管道反映，让社区的居民一起成为动保工作的最佳伙伴。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3: 很多人认为浪犬问题只是动保议题，其实和大家每天的生活环

0: 境安全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主动走进社区，协助居民一起找出问题，一起讨论解方，从饲主责任、宠物登记、绝育到正确喂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尽一份心力，才能真正打造人与动物都安心生活的友善社区。
1: 动保处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深入各地社区推广动保教育，透过公司协力凝聚居民的共识，让友善动物不只是口号，而是落实在社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肺癌稳居癌王宝座，好在有低剂量断层扫描能救出半数早期肺癌，不过带有特殊基因者的早期肺癌复发率仍高。随着医疗进步，治疗武器变多，已有标靶药物可以降低八成复发风险。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手术切除是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术后复发风险不容忽视。尤其国内超过半数的肺腺癌患者都带有 EGFR 的基因突变，复发转移风险更是没有基因突变者的 1.3 倍。这类患者在肺癌 1B 期开始，复发的风险就逐步升高，到了第三期更高达 76%。 台大医院院长胸腔科主治医师于中仁说，如果采取 EGFR 的标靶药物，可以大幅降低复发率。
4: 如果我们在这个手术切除癌症，在经过基因的检验之后呢，那发现呢它是有 EGFR 的基因变异，那它就应该接受呢这个 EGFR 的一个 TKI 的药物呢去做治疗，因为呢在实证上非常强烈，那接受这样的治疗呢，那可以降低这个复发，那达到八成。
3: 但这样的标靶药物目前健保没有给付，所以台湾癌症基金会和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携手肺癌专家，呼吁健保制度应该加速接轨国际治疗指引，优化早期肺癌辅助治疗，才有办法达到2030年减少三分之一癌症死亡的目标。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2026台中聚光暨动物嘉年华将在9月5号登场，活动将邀集52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超过1300位长辈参与，透过运动展现健康活力的台中。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今年活动升级为嘉年华形式，延续匹克球、射箭及地板滚球等人气项目，并新增布袋球、飞盘及芬兰木柱等体验活动，让长辈在运动中交流互动。社会局长廖静之表示，台中市以让每个年纪都有光为愿景，陪伴市民在人生不同阶段持续发光发热，今年活动特别以暨为主题，象征汇聚、传承与庆典，串联台中各地关怀据点，也让每一处据点成为照亮长者生活的光。
6: 我们目前已经有538处的据点，我们会继续往前再设据点哦。因为这些关怀据点的设立哦，我相信带给很多长辈有一个机会，能够从家里出来，又认识新的朋友，又做运动，又学习不同的才艺。
5: 社会局表示，市府持续推动高龄友善政策，敬老爱心卡可用于交通、就医及运动等服务，并从115年起提高补助额度，同时持续增加乐龄学院班数及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计全市据点将达550处，打造更完善的在地照顾网络，陪伴长辈健康乐活幸福在台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环境也是偏西南风，在南部跟东南部可能都有阵雨或雷雨，并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东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形态为主。明天西半部地区午后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谨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低淹水。在气温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31至32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跟桃园还有中部的一些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5甚至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21号轻度台风艾桃跟22号中度台风班朗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以上，非常遥远，对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好萌好可爱的恐龙宝宝哟。
2: 走，妈妈带你去屏东迁徙公园，一起来参加屏东市公所举办的萌趣侏罗纪中秋灯饰点灯活动吧。
3: 8月29号礼拜六晚上7点，萌趣侏罗纪活动让可爱的恐龙宝宝在夜色中登场，陪大家迎接中秋佳节。
2: 从巨型恐龙蛋、萌萌恐龙到充满童趣的灯光造景，迁徙公园将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梦幻的侏罗纪光影乐园。点灯当天晚上还有精彩表演，从晚间7点30分起发送恐龙蛋提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4: 活动展期从8月29号到10月1号，市长周佳琪欢迎全家大小走进迁徙公园，欢度假日及中秋佳节，一起赏灯拍照，享受灯海里缤纷快乐的气氛。
3: 别忘了这个秋天前往迁徙公园，让恐龙宝宝陪着我们，把屏东的夜晚点亮，也把一家人欢聚的时光好好收藏起来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5: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6: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5: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7: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5: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6: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5: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7: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5: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6: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8: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Hello，Hello，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一块木板掉落在这边哦，有一块木板掉落在这个外侧车道，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路段，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要南下 357.4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要南下 368.4 公里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同样呢也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请一定要来小心的避开哦。目前呢，国道一号的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尤其是在这个瑞隆路要前往到高雄的路段，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北走，顶尖系统到南子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哦。另外呢，南下的部分，从高科前往到冈山，再一路南下到南子到顶尖系统。继续往南走到高雄，再前往到瑞隆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除了国道一号呢，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前往到新竹，再来到台南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另外在国道10号仁武前往到顶尖系统的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尤其是顶尖系统来到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都是红色灯号，不到30公里哦，非常非常的缓慢。目前呢，天色稍微是比较缓慢了，不晓得你们所在的区域有没有在下雨，提醒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来记得开启你的车前大灯。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说爱我吧。

0: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志，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2: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51，持续收听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同样呢，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消息。要再次提醒到的是，在台88线东上 17.5 公里万丹要前往到竹田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木板掉落在这里，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男子交流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4 公里高雄三多

目前国道一号都是走走停停的，尤其是要南下冈山前往到南子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你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专务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哦。今天8月29号星期六有什么特别的音乐活动呢？今天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金鱼提案有无望合作社10周年的音乐演出，以及呢同样在高流的 Live Warehouse 有普通队长也是10周年的专场，两场都是10周年的演出哦。除了预售票以外，现场也有售票，不过售完就没有了。喜欢无望合作社还有普通队长的朋友们，记得留意一下演出的时间哦。另外呢，在台东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音乐会活动，活动时间是从今天下午4点开放到晚上10点，市集开放到晚上9点半，现场歌手演出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10点，温岚、周慧还有戴爱玲都会出现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来搜寻一下，这个活动地点是在东莞处兜立园区，要前往的朋友们路上小心哦。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戴爱玲，爱人啊。

听到的歌曲来自戴爱玲，爱玲啊。刚刚呢有收到听众朋友们的回报，在国道一号南下 271.1 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的这个线上呢，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在这边，请行经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咯。另外呢，先前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这个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时间来到下午的4:58，稍后5点整呢，一样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曹东，没有派对，但你说你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北上的男子至冈山车多，所以有开启国一北上抵经系统以及男子匝道一控。国一南下在271.1公里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跟内线车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国道三号在双向的高原路段目前。

下着大雨。国三南下 40.4 公里土城前，中间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脊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检视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南下的233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疑似小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以及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 17.5 公里万丹到竹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个木板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08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哦，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啦。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很快的又来到了8月底，那是不是再过个3-4个月又要到年底，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哇，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呢。好的，首先这个天气预报啊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那么因为今天啊也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那么对流云系发展也很旺盛哦，所以啊会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了在屏东县还有在高雄市都会有豪雨的发生，那么在嘉义以南啊，所以就是嘉义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可能呢都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也要请你留意哦，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那么其实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对吧，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慎防坍方还有

好的，那么连日的这个下雨天啊，路面当然就会非常的湿滑哦。所以啊，不管现在是正在下雨当中的朋友们，或是呢，您是在那种雨刚停，但是你有发现，这个头卡那湿湿的，所以 路面湿滑可能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哦，所以要小心哦，任何的大动作的操作啊，像是如果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来转动方向盘转弯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而造成车辆失控风险。那么尤其啊，不管是开车的你啊，还是骑车的你，我们的轮胎 压过标线或是人孔盖的时候，更是会容易造成打滑，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行前检查好您的胎纹还有胎压啦。好，那么再来，一开始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调路物要小心了。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271.1公里，271.1公里是接近嘉义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啊，上面呢是掉落了一顶安全帽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271.1公里比较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了，中线车道还有内线车道有 安全帽掉在路面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八八线哦，那么稍早提到，在台八八线的东向，指标处17.5公里，15公里是要从万丹往到竹田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呢也有一个木板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安全。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来，我们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 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明佑，快乐有时有。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4，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首先呢，是在台九线这边，目前在台九线的北上，在指标处436.4公里，是在436.4公里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停车弯呢，在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台九线，要来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那您在使用草埔森永隧道，在指标处436.4公里，那么比较接近的区域啊，是在11号的紧急停车弯，目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么内侧车道是可以来正常做通行的，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台九线北上草埔森永隧道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了。那么另外呢，这两个掉落物也要来持续提醒哦，是在台88线，台88线东向在指标处17.5公里，是要从万丹往到竹田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有一个木板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通知。还有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6公里，是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水桶哦，水桶掉在路面上了，我们也来赶快做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呢，刚刚婷瑜有提到的这个掉落物要来跟您做更新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嘛，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271.1公里，是靠近嘉义系统原本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啊，有一个安全帽掉在路面上了，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国道方面哦。那么现在从路网图上面来看，我们来整理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这个高雄地区啊，可能会比较辛苦哦，因为现在啊，冈山到南子车子是越来越多了，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持续往南，南子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一路到了高雄，车子也比较多起来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在北上路段，车多拥塞路段也是在高雄地区哦，像是您要从瑞隆路到高雄，还有高科往鹿竹，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过了鹿竹之后，一路向北上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啦。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10号目前往东，左营端到顶。

京系统车子也是越来越多，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而已了。西行方向，您要从仁武到顶京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但是啊，持续往西走，可能也会比较辛苦哦。顶京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听雨啊，也是来持续关注目前在国道10号的这两个路段哦。现在看起来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

那么再来持续补充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现在呢在国道1号南下， 国道1号南下在指标处 352.2公里 352.2公里 路段呢是要从冈山交流道往到男子交流道之间，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那么这个状况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您到了高雄要特别留意了。指标处 352.2公里， 352.2公里是要从冈山往到南子之间。 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那么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哦，所以这个平均时速慢下来了，就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123，0800-000-1D3，来转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哦。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继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萧煌奇。 你对，你起码你对嘞。好，那么一样要来打开警广，听听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 Lady 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要接近25分啦。这个排除的消息也赶快来向您更新咯。我们刚刚又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52.2公里，是在冈山要往到男子交流道之间。原本中线车道哦，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呢，这个状况的发生，所以呢，后方大约是回堵了3公里左右的车潮哦。所以现在呢，您要从国一南下冈山到男子这一段路呢，可能呢都会比较辛苦哦。平日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左右，那么现在的车流量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刚刚有提到了，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6公里，是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掉落在路面上，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咯。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abrina 胡寻武 Bad Day。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咯。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市立假日巅峰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中西区国华街两段50号前，另一件在安南区环湖街132巷3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3: 哎，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4: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5: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3: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4: 哇塞，这么强哦。
3: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结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公

0: 做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结，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1: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2: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迷先生《迷途》。那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玲。嘉玲你好，麻烦你喽。
1: 婷瑜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八东向 1.5 公里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兴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其他的路况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南下从冈山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多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就到九路出口，以及南下高雄中正出口以及瑞仁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级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目前行车速度也是缓慢不好走。至于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呢，目前也车辆比较大一点。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护理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这个湿滑的路面呢，或是在下雨区域的你要与前车来拉长跟车距离了。好的，那么除了国道方面的最新路况之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这几个路段啦。首先呢，在台九线省道台九线，在北上路段，在指标处 436.4 公里 ,436.4 公里是在草埔森永隧道。目前呢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放，是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么这个 436.4 公里啊是比较接近11号紧急停车弯。这个状况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现在呢是要来使用台九线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436.4 公里是在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停车弯，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放，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另外这个调路要提醒您的是在台84线哦，在台84线往东的方向，在指标处6公里是在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水桶掉在路面上，目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台88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17.5 公里 ,17.5 公里是要从万丹往到竹田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也有一个木板掉在路面上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 080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翠乐团还有熊仔所合作的 Deja Vu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rispy 催乐团，
2: 有一百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要来提醒您啦，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咯，那么也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其实呢也都是这样子阴阴暗暗的天气，所以呢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咯。那么除了要来提醒您这个行车灯之外呢，最新的道路消息也要来向您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啊，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6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水桶，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消息跟您更新哦，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九线的北上，台九线北上在草埔森永隧道指标处436.4公里是在11号紧急停车弯，原本呢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侧车道，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啦。

好，那么就回到市区方面啦，有几个事故地点也要来持续的向您通知啦。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在中华五路和正清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前镇区宝泰路275号前事故发生，前镇区金福路和向荣街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有事故发生。三明区玉昌街，更正，昌玉街跟本馆路，目前呢也有交通事故发生。那么现在现场呢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婷瑜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呀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除了这个事故地点要提醒您之外呢，哦，这个市区方面车子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哦。好，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左营区啦，目前在高铁站的周遭，您如果是要来使用国道10号西行方向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来接到高铁左营的四楼的载客区，目前从地图上面来看也东西安记记哦，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啊，如果呢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捷运啊高铁啊台铁的朋友们，要来把握时间提早出门了。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目前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重庆路、重和路、重爱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人多的哦，所以要记得提早出门啦。那么除了高铁站之外呢，在左营区的这个路段，就是在汉神巨蛋周遭，目前博爱二路要往到博爱三路之间，还有新庄一路到新庄子路之间，新荣街、新顺街一路连到了南平路、玉成路，现在呢也都是安吉吉哦，哇，人真的很多，所以呢也要记得通过马路的时候注意安全。持续我们来往南高雄走啦，我们来走到了中央公园周遭，现在呢在五福路还有在这个中山一路要前往中山二路之间，大力圆环在五福三路、中华四路，全部东西安吉吉耶安吉吉耶。那么持续再往下走哦，我们走到了在这个大圆柏的周遭啊，像是呢如果您要来使用过三多三路接到三多四路、一心二路还有中山二路的这个五岔路的圆环，现在人多车多，重复好多次了，对，所以要请您要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啦。还有这个新开的美式卖场在高雄展览馆的周遭，还有呢是在志科路、成功二路、复兴三路，一路到了中华五路，这里呢全部都是红通通一片，所以呢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多加留意。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前镇区的大地方啦，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啦，周末的梦时代真的是不敢想象，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您是要来开车或是骑车前往的朋友们，停车场呢其实很快就会满场哦，所以再次建议您，再次推荐您可以来搭乘捷运或轻轨前往。那么现在呢在平面道路方面，在这个时代大道、成功二路、新发路、中华五路一直到了凯旋四路，全部也都是人潮车潮相当的众多，也要记得帮我们保持好路口净空啦，非常重要哦。那么以上车多路段，再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经过路口要来多多留意啦。持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Always On My Mind，歌曲过后六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导航过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心song了哦，我们就待会见。

身边。晚上六点整，我是罗大佑，要来去吃饭了吗？带上你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配上景广的好音乐，享受属于你们的良辰美景吧。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一样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三线北上243公里林内路段有碎石，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垃圾捡拾工程，持续到晚间8点钟。那一样在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那再请大家封闭时间再请您改道行驶，会持续到周一的凌晨6点钟。台七4线东向29.8公里大里一路段外侧车道铝梯掉落，台88线东向5.1公里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三角锥，但是放得很近，再请大家小心留意。

0: 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阿水伯阿水姐嘛，恁是要去倒位？
5: 哦，阮两个哦，要去日照中心找朋友开讲啦。
4: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
6: 日照中心哦，就是给阮家的老人交朋友的所在。
5: 对啊，因有专业人员提供照顾跟趣味活动，还可以在那边吃午餐跟点心呢。
4: 哇，这么好哦！
6: 对啊，屏东县33个乡镇已经超过80间的日照中心，会当让失能和失智的长辈在咧熟悉的家乡中安心生活。
4: 我可以带我爸去看看吗？
5: 哦，当然嘛，可以。除了白天的照顾服务以外哦，还有屏东市麟洛、芳寮、潮州、牡丹、来义6个乡镇有提供夜间住宿的服务哦。有需要哦，可以卡1966提出申请。
6: 对啦，今年开始还有推出半日体验的活动，如果他们有长照的身份，而且今年都还没有使用过日照服务，可以免自付额体验2次的日照中心服务哦。
4: 真感谢呢，我有空带我爸去参观，希望他能跟您做会去做活动，认识更多的朋友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点06分，要接近07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那么首先呢，是在台88线的往东的方向，目前台88往东在指标处 5.1 公里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抛锚，那么它这个三角锥呀、是放的比较近一点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台88线持续往东的朋友，在指标处 5.1 公里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三角锥呀、放的比较近一些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除了省道的消息要提供给您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多不好走，也要来一起整理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的方向，一样是到了高雄地区会比较辛苦哦。现在呢，从冈山到南子，南子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都只有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到高雄，平日时速落在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国一北上目前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来看到国道十号咯，目前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目前的车子啊还是持续的很多很多哦，平日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而已了。那么这两个道路呢，看起来从 CCTV 上面来看啦，平日时速是落在20到30嘛，所以呢有时候都会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内心啦。那么刚好呢，诶，这个左营区目前正在下大雨哦，路面比较湿滑一些，所以还是要记得除了开亮您的头灯之外，也要跟前车来拉长跟车距离，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彼此的安全咯。

再来持续补充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使用顶金系统的自由路出口，自由路出口现在匝道呢也都是要排队下出口匝道的，也要麻烦您保持耐心。还有在顶金系统交流道有时候也是走走停停，也要麻烦您来发挥耐心了。那么除了自由路出口呢，自由路平面道路也是哦，车子比较多一点，也要来持续的耐心耐心一下，要麻烦您辛苦一点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5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情松，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个是好久不见的张馨予，雨季开始了，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里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馨予，《雨季开始了》。现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6，要接近17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呢有些区域正在下雨当中，或是呢这个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看起来嘛是当漏漏的哟，所以呢这个湿滑的路面再次提醒您，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啊，像是如果你要急踩油门、急踩刹车、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转弯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的动态稳定性，而造成车辆失控风险。那么尤其啊，骑车的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子咕叽嘞咕叽嘞哟，所以呢很容易造成打滑。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行前的检查，要来检查你的胎纹还有胎压是否正常啦。那么一样回到了道路方面的最新状况哦。那么刚刚有提到了目前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哦，在台88往东指标处 5.1 公里是要来前往大寮交流道之

间。外侧路前有小客车故障抛锚，那么这个三角锥啊，这个警示标志放得比较近一点哦，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如果您现在呢要来行驶在台88线持续往东走的朋友，指标处 5.1 公里要来前往到大寮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抛锚，三角锥放得比较近，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另外呢，一个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台84线的东向，在指标处6公里雪甲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啊是有水桶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都可以来放心通过咯。

那么又来到了这个周末时间呢、啊、要来提醒您的跟我们交通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不管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一定都会用到的这个汽柴油。好的，今天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的凌晨零时开始一直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维持不调整。分别呢，那么925千汽油是每公升新台币 30.5 元，9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3 块钱哦。所以呢，下周一开始，目前的汽柴油价格还是一样维持不调整的。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哦。尽管谢谢您的帮忙。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来自Millet I Still。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llet I Still。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啦，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因为天候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要记得哦，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要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除了要来提醒您行车灯之外呢，最新的道路资讯也要来向您更新啦。在市区方面有几个事故发生的地点也要麻烦您留意哦。首先呢，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华五路和凯旋四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刚好这个路段呢就是在梦时代的周遭哦，是在梦时代的周遭，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要来前往梦时代，那可能会来经过可能是中华五路这里啊，或是呢在凯旋四路的朋友们都要来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除了这两个路段，除了有事故发生还有车子比较多之外呢，像是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新发路，现在的人潮还是持续很众多的哦，所以呢也要麻烦您帮我们保持路口净空啦。那么前镇区除了这个路段这个人潮吸引了大批人潮之外呢，新开的美式卖场也是啦，现在呢在成功二路还有复兴三路、中华五路，然后呢一直到了在这个师甲捷运站周遭哦，中山三路之间，从地图上面看起来，哇，马西安吉吉的一片哦，红彤彤的一片，就是代表说，现在这边就是人潮车潮聚集的地方啦。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有要来开车前往到新开的美式卖场，或是骑车前往的朋友们，其实一路上呢都是有这个义交来帮忙指挥交通的，也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多的来配合，小心的通过啦。那么再来要来持续看到的是在三多商圈的周遭啦，三多三路、一行二路，还有在中山二路、三多四路这边，现在也都是非常的这个人火，这个人真的是真的很多啦，所以呢不管

您是要来前往到大圆白，那您要来停到地下停车场，会来经过星光路，再下到地下停车场，也要记得帮我们全程打好方向灯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持续看到哦，现在呢，在中正二路要来前往中正一路，就是呢这个捷运站啊，要从文化中心前往到五块厝，在平面道路上啊，现在呢也都是呈现人潮车潮比较众多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这个 这个回堵的状况啊，其实会一直连续到中正一路，一直到要来上到国道一号哦，这边人车比较多，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35。 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那么稍后6:30，依然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过后呢，一样就回到假日爱情松，由婷宇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就待会见喽。
1: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2: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9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虽然国际油价高档震荡，但为平稳物价，台湾中油公司宣布持续启动双重平稳机制。本周汽柴油每公升价格各吸收 6.0 元及 5.7 元，因此各式油品零售价皆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0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4.0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3 元。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竟然成为诈骗圈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识破诈骗，保住民众20,000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保住民众新台币20,000元。所长沈玉腾说，
3: 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濒死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远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2: 警方表示，民众看到相关贴文后跟对方联系，对方提供连结要求透过黑猫宅急便、全家卖货便等方式办理，民众一指示操作后，页面却显示未开通金流服务以及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即要求他转账20,000元进行验证。民众察觉不对，前往安中派出所求证，远警施银禅、吴家柔立刻识破是假网拍诈骗手法。警方呼吁遇有可疑网络交易或要求汇款的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到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网络交友要谨慎，高雄一名女子遭男网友诈骗660万元。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220万元时，女子与高雄市警方配合，当场逮获取款的女车手，而女车手坦承这份工作是男网友介绍。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调查，被害的林姓女子在网络上认识男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取得信任之后，再以一起投资共创未来为理由，诱骗她投资虚拟货币，多次面交跟转账

0: 累计遭诈金额660万元，但诈骗集团又以加码投资再一次要求他出金220万。警方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让人前来取款。而前来的女子被逮之后，当场说她是帮男友工作的。草衙所所长严静义说：“
1: 李女遭查获后，向警方表示只是帮男朋友工作，不知车手。警方当场告知这份工作涉及诈骗取款。”并查获工作手机一支及面交额超120万元等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李女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前镇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如果没有见面就谈投资或者要求代收转交现金，都一定要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查证，避免真爱没有遇到，反而先遇上了诈骗。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金广同仁林梦平、李义成、丁婉珍以偏乡长者重新振回人生希望的动人故事，荣获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金广台长司以先特别到场献上祝福，并肯定同仁完成本职任务的同时，也为社会传递温暖力量。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奖得主，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总台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让我们恭喜得奖人李义成、丁婉珍以及林梦平。
4: 警广台北分台代理分台长林梦平、新闻科记者李义成及节目科主持人丁婉珍以解谜之后再被看见，阿公阿嬷重返 C 位，荣获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等。林梦平认为能以声音传递美好事物是广播工作最迷人的地方，李义成向团队伙伴致上感谢，才能让这个温暖故事更加动人。丁婉珍则想起家乡的长辈们，希望世代间能有更多交互影响的能量。评审主委黄兆松表示，众多作品中可以看见媒体对人性的关怀、对环境的关切及对社会进步与公共议题的重视，逐渐形成推动社会向前的重要力量。
5: 我们有一件事不必担心，就是媒体会不会就突然不见，它不会不见。各位从这个参加的作品的每一年的增加，因为媒体跟社会永远是会结在一起的。
4: 本届适逢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走过30个年头，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妙希法师感谢所有参赛者以新闻作品记录社会，传递真善美，也期待这份30年的坚持继续传承下去。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2: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竟然成为新型诈骗诱饵。警方拦截一起一条龙诈骗案，嫌犯在社群兜售热门门票，在伪造官方钓鱼信、假客服验证，诱骗买家。警方提醒民众购票务必提高警觉，请听以下报道。北部一名李姓男子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购买 Art Future 演唱会转让门票，诈骗集团先假冒远大售票系统发送钓鱼信，再以交易失败需要退款为由，诱骗被害人加入 LINE 假客服，随后假客服以金流验证为借口，一步步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无卡提款功能。李姓男子不疑有他，以指示操作，导致新台币36200元全被转走。直到对方人间蒸发，他才惊觉遭遇连环计，不仅门票存款两桶落空，连个人账户也惨遭警示冻结。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是近期暴增的诈骗手法。刑事局提醒民众，官方售票系统绝对不会要求私下加 LINE 办理退款，更不会要求操作 ATM。无卡提款等同交付现金，根本没有验证功能。购买门票请务必透过官方管道，有疑问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桃园地检署侦办新兴电子涉犯刑法妨害农工商等案，经执行搜索讯问，认为当中五人犯嫌重大，分别预支以30万到150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6: 生产 PCB 印刷电路板和机体电路载板的上市新兴电子，疑似将大陆相关产品运送回国，换贴台湾制造标示及产地。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桃园和新北市调处等单位，持搜索票到该公司桃园龟山总公司及中立厂搜索，约谈14名员工被告、4名证人。讯后当中5名被告分别以30万元到1500万元交保。桃检相

0: 院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1: 听检察官讯问完毕后，一起等涉案情节，其中五名被告分别预支30万元及1500万元不等之金额，其余被告均请回。
0: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14名被告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私文书和商品虚伪标记罪责，犯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当中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交保金额1500万元，吴姓副总1200万元，曾姓厂长500万元，周姓经理250万元。至于刘姓业务人员，则以30万元交保，其余9名被告请回。全案现正持续扩大侦办。尽管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环保友善祭祀政策，以新址前三烧为核心，包括替代烧、矢量烧以及集中烧，与地方政府合作，鼓励民众从源头减少纸钱焚烧，改善局部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纸钱集中烧量接近4万吨，年增 22%， 未来希望可以透过环保局集中处理，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新纸钱三烧政策中，替代烧鼓励以米代金等环境友善替代方式祭祀，矢量烧则宣导减少纸钱用量，改用大面额高品质的纸钱，从源头降低污染。
4: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集中烧，我刚才说过的，现在我们的很多的焚化炉都有特别的一个习俗，所以大家不必害怕说啊，我们的这个金子怎么会跟垃圾烧在一起？不一样，经过我们的这个宗教的礼仪，都把它这个完全的，我可以保证哈，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好兄弟一定可以收得到，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神明都收得到，所以这个集中烧就是面对我们面对环境里面最好一个对环境友善的一个方式。
3: 木栅中顺庙响应政策，精简金纸供应量，结合平安米推动以米代金，也鼓励信众减少烧香，使用环保箱。祭拜后的纸钱则集中收运到焚化炉处理。庙内也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及净化系统，打造更健康的庙宇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伟创公司今年年中因作业系统问题，两度延迟发放现金股利。不过仍然符合证交所规定的3个月期限内。金管会说明，目前国内自办谷物的公司或集团只剩24家，谷物违约的案例在实务上已相当罕见。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金管会从2013年起就规定，所有新上市、上柜及新柜公司需一律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代办谷物，并将其列为申请挂牌登录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有公司一旦改为代办，就不能再回复自办，因此全台只剩极少数公司留有自办谷物资格。而若在鼓励发放的过程中，发布重大讯息的时间点不够及时，或是说明内容不够齐备，依法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违约金。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说，
6: 自办家数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单一的啦，就是只有自己一家公司在办有10家啦，但是属于集团，比如说台塑这种集团的总共有14家。以过去其他公司来说，如果这个按照时间发放，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发放错误情况，基本上就是蛮正之啦，就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5: 金管会说明，第三方谷物代理机构如综合证券商、银行或信托业的谷物代理部，应具备较完善的系统设备、专业人力与内控机制，能确保股东名簿维护、股利发放、委托书统计验证及股东会召开等事项的公正性与专业度，因此国内违规案例已较为罕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嘉义市政府宣布，即日起，敬老及爱心乘车卡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7: 嘉义市政府表示，鼓励长辈与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融入人群，搭乘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健康生活。嘉义市敬老及爱心乘车卡除了既有的嘉义县市公车全路线、国光客运低底盘市区公车、台铁火车以及嘉义市国民运动中心个人使用之体适能中心与游泳池折抵外，即日起加入计程车车资折抵服务，每趟次可折抵50点。嘉义市政府社会处处长李思贤说，
8: 那在这样的一个折抵的使用呢，我们目前规划是每一次折抵的点数是50点，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起跳是100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搭乘的时候来折抵50点，那剩下的50元呢就可以使用，用现金支付呢，或是用原本储存在敬老爱心卡里面的这个金额来支付。
7: 是否

0: 提醒：每趟次折抵50点，车资差额优先由卡片内的电子钱包扣除，卡片若为负值则会无法交易。另外，不论几位长者或身障者共乘，每趟次只能刷一张敬老或爱心乘车卡。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为推广彰化县优质在地畜禽产品，县政府办理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鸡鸭、羊、牛、猪，自9月5号周六起，一连4周共5天登场，让大家吃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安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2026彰化畜产嘉年华系列活动9月5号在园林三合公园举办禽品节，9月23号在福兴谷仓办理乳牛节，9月20号在大村乡产销中心前广场举办豚肉节，最后在9月26号西湖糖厂压轴登场彰化羊肉节。县长王惠美说，
3: 那因为我们的量有够好，只有够好，我们才敢办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呢，在蛋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来自于我们的鸡鸭占全国的1/4，我们的这个羊生乳跟我们的羊肉也是占全国第一，猪呢是全国第三哦。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九月份每个礼拜都为大家准备非常棒的这个畜产嘉年华哈。
2: 首先登场的是九月五号彰化禽品节活动，当天举办蛋蛋大解密，齐选溯源寻宝趣，带领民众认识鸡蛋从牧场生产、齐选处理到喷印标示的完整流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尼泊尔暴洪灾情扩大，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33人，另外有近3000人失联。尼泊尔财政部长魏格表示，灾后重建出估需要40亿到50亿美元，这笔庞大金额相当于尼泊尔经济规模的将近10%。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台湾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午后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路袂停，提示你落雨天伫外口开车爱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广。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要接近49分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回到了假日爱轻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也是因为受到了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有很多区域都还正在下雨当中的哦，除了要来开亮头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哦，目前在台88往东，在指标处 5.1 公里是要来前往大寮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这个小客车抛锚啊，它后方的那个三角锥放得比较近一点哦，所以啊也麻烦您行经在台88持续往东走的朋友，指标处 5.1 公里要来前往大寮交流道，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再来回到国道方面的消息，现在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那么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通过。但是啊，在国道10号的这个路段哦，还是比较拥塞一些哦。在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啊，有时候啊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哦，再一次的记得要提醒您的就是要与前车来拉长跟车距离，耐心的通过啦。

由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喽，来自阿佩乐团 ，Dear 主唱大人。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佩乐团 Dear 主唱大人。那么待会儿要持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Shiny One of One。 歌曲过后七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就待会儿见啦。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通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请大家在封闭期间改道行驶，并且注意路况。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都不好走。台八线东向5.1公里，靠近前往大寮交流道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在南京东路三段往东过复兴北路外侧车道多车违停。台北市活动交管管制范围，市民大道八段双向象牙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基隆市信义区在东信路双向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行人穿越马路时，看到行人号志开始倒数，请不要因为剩下几秒钟就急着通过。若已经开始闪烁或即将转为红灯，请耐心等候下一个绿灯号

0: 制，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行人应遵守交通号志通行，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规定，若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抢快几秒钟不仅可能违规受罚，更可能导致驾驶人反应不及，甚至造成交通事故。
2: 安全过马路，请遵守交通号志，不抢快，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多等一个号志，少一分风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回家就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4，要接近05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来打开了。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的这个最新的道路资讯呢，我们稍早有提到了，在台八八线的东向，台八八线东向在指标处 5.1 公里是要来前往大寮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它这个三角锥啊放得比较近一点哦，所以啊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要来帮我们彼此确保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这个状况我们也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另外呢，在国道方面，目前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哦。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目前呢，在国道10号这个路段一样的是蛮拥塞的哦。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您要从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也都只剩下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婷瑜啊，也是持续关注这一段的 CCTV 哦。那么有时候看起来呢，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哦，也要麻烦您了，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下雨天的时候拉长跟车距离啦。

时序来补充这个散落物的消息哦，在台82线的东向，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9.5 公里是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麻布袋掉落在路面上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台82线的东向，指标处 29.5 公里是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麻布袋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小心的来通过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0: 那么接下来呀，婷宇呢要来介绍这个演出的活动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个乐团叫做六义乐集所带来的演出叫做昭和酒场。那么这一次的昭和酒场啊，是以日本演歌跟台语歌谣的方式为主轴哦，透过音乐演奏啊，再加上说书，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这个昭和年代的台湾，嘿，你会知道哦，这些熟悉的旋律其实啊也承载着一代台湾人的共同记忆跟情感。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六义乐集分享在昭和酒场的背后故事啦。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我是星黛，
2: 我是婷瑜。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很熟悉啊很有怀旧感的经典台语歌旋律，都是背后有一首很经典的日本老歌，而且都是从那个日本的演歌来改编而来的，像是蒙阿波亚嘎奇还是科海路新龙，
1: 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新筹办的一个音乐会，要在高雄做演出，叫做昭和酒场。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六义乐集的两位灵魂人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阿尊啊，是这一次这个昭和酒场的说书人啊，也是制作人。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团长林同义。
1: 因为我自己呢也蛮喜欢日本文化，虽然说我的年代不是跟这些台语老歌 比较息息相关的，但是听到其实我们熟悉的台语跟日本这个演歌，他们背后竟然有这么样神奇的故事，当初到底是为什么想要以这个台日歌曲作为主轴来规划这场音乐会呢？
3: 因为我们大概这几年都在推动台语歌谣，那你会发现在找台语歌谣当中藏了非常多的日本的影子，也就是 不管从战前到战后，那我们这些音乐人，也就是像早期的文夏啦，那许石，还有邓颖贤这些老师们，其实都在日本去学过音乐，那时候再回来，那因为在当时台语的歌曲在打压之下，我们形成了需要到很多大量的直接拿日本曲来改编，在那个时代， 那这些人又读日本书，那其实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吸收这些日本歌曲的时候非常快，甚至是他小时候的影子，所以这样的东西他反而非常快。那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读过日本文化，你随便拿一首歌过来，其实相差性会非常远。但在早期的时候，他们这一批的孩子长大，在30岁40岁，那所以这些歌曲日本歌也变成一个主流，也是小时候听的歌，所以他们就
4: 把它转到这个台语歌啦，那因为这些台语歌也供台艺家的，也不用期待东人跟大汉啦，也买是够爱听啊那一挂，所以相对而言，他听到日本旋律的感觉也是熟悉他小时候或年轻时代，所以在战后的50年代60年代，台语歌跟日本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我觉得这是一种时代上的文化上所延伸交流出来的一个特色。所以就想说，其实这个情感真的是只有在台湾才会有的，没错，只有台湾，没错，因为台湾跟日本就是有一起的影子啦。
3: 那刚刚有提到说昭和酒场，昭和时代，那对你们来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这个年代的生活的人们，你觉得他们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的？
4: 其实我们会以昭和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台湾的脉络应该可以追到说日本时代的昭和，从大正年到昭和，也就到我们的1926年，会从昭和开始。 那当然我们到1945年战后就换了民国嘛，但其实日本的昭和还是一直延续到1989年，昭和才退位。那这个年代，我们如果大家有看日本的综艺节目或日本的日剧来讲，他们对昭和这一世代人有一个特性，那也会

0: 追昭和的这些比如说咖啡厅啊，哦，昭和氛围啦，或者你听他歌都有，
1: 对对对，
0: 甚至有昭和的天王歌姬，所以日本以这样的方式去定位那个时代，哦，那这个时代就是昭和的时代，那当然。

0: 那虽然台面上呢是没有办法，就像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一样，但台面下的台湾跟日本，不管从酒家拿卡西的文化都来自日本啊，哦，所以那个影子是在的，所以我们才想说把昭和的特性变成一个比较宽的解释，也是一个世代的解释。那当然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我们也就昭和从1920年代的延续到1980年代生活记忆情感，甚至是跟日本人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制作的一个理念。
1: 嗯，了解。我刚刚想说，甚至说连语言，很多台语的词都是从日文来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连歌都是啊。你歌像我们在听那个快乐的出版，哦，这个卡摩梅卡摩梅
1: 也是日文，
0: 这个也是日文歌。所以其实在当时不管是台语，哦，例如说这个对头拉古也是台语，那看起来这个也是 日文，所以其实在日本时代的东西不语言已经深深影响到台湾的这些常民的一个生活用语，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隐藏性的没有去提出来，但其实我们如果把它勾勒起来，台湾的昭和年代它其实就是一个跟日本一起的共同的情感，这是我们想表达的。
2: 这一次啊，听说这一次的演出不只只是纯音乐的演奏或是唱歌，还加入了说书人的角色，那很像是把大家带回以前的那个歌厅或是酒场一样，对吧？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说书的这个元素呢？
0: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听音乐会会只有在听音乐，
2: 嗯，
0: 哦，那音乐一首接着一首，对于年轻的爸爸妈妈，
2: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还可以，但是你想象如果是60岁的阿公阿嬷，
2: 嗯，
0: 我差不多得杀掉的度孤啊。对，因为对他们而言，其实这些东西它不像是他们习惯的体验，他们已经觉得，欸，需要有一点其他的元素去加进来。但是我们把说书加进来，也是希望说在音乐会会有更多穿针引线的人，就每一首歌的故事曲子，我们要置入的安排，我们该怎么设计相同的剧本形态，让他可以很沉浸在这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制作里面就是专播用台语，
2: 嗯，
0: 用台语去讲咱的歌，讲咱的故事，讲咱每一天在做的代志。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可以跟他们接近的生活的所在，所以我们就用台语的故事的传递，然后结合每一首曲子，然后用一条线把它勾起来。
1: 所以这次这个制作人呢，也就是顺便担任了这个说书人的角色啊。
0: 是。那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昭和酒厂啊，就是以酒家的概念。好，哦，那酒家以前的拿卡西的文化，其实来来往往非常多，嗯，啊，所以我们这次的故事呢，其实是把酒家菜放进来的，
1: 嗯，
0: 哦，那酒家菜有那个牛皮的肉酸，哦，那也有这个很多不同的，就一开始来冷盘，那所以会代表了不同的歌曲，所以我们把每一首歌呢，酒菜放进来的，好，哦，有连华或有汤啊，或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表达的。那这个歌呢，我们怎么样去置入一个在拿卡西酒家里面的歌手遇到一个这个日本人，然后从这样的故事开始，我们从战后的歌到1980年代的选歌都把它铺陈完成，为了让听歌没那么无聊，所以我们就加一些故事，加一些牙，加一些鼻，加一些疼，我一看看像他卡碰牌，
1: 哦，
0: 所以这就是关键点的昭和酒厂，
1: 嗯，哇，光用听的觉得很好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想说，嗯，就是不能一般的音乐会来讲，我们其实做到一点就是更沉浸，对，让听歌更有那一种想象，
1: 嗯，
0: 因为你如果听歌只有旋律，但好像少一个人帮你捞起来，
1: 少一位，少一位，
0: 对对对对，把它捞起来。哎，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搞不好以前听到五月天的歌，哦，那你可能会觉得，嗯，哎，那个就国中的时期。但有人说，哎，你国中就是福利社在抢便当，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捞起来。那我们这个时代是这样，那在阿公阿嬷那个时代，有安逸风的时代，有文化的时代，也有他们的共同的情感。那这个要怎么捞？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做很多功课啦，但是我们就想办法设计进去，让阿公阿嬷在那农村时代、在单纯的时代，那有一些情感，我们就让他穿一下， 所以其实阿公阿

0: 妈进来听都蛮感动的
1: 而且是听得懂，
0: 听得懂，听得懂，
1: 对，感觉一场演奏会听完之后就会很像吃完一桌菜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年的设计会以这样的方式我们过去好几场都会阿嬷的更公公贵气哦，所以一看到的时候你也说过去啊，你就没明白他们说啊，所以你们就一起说啊，阿嬷我以前就这样，对对对，你阿公就这样，那他的话题就自然开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互信世代共荣的东西，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年轻世代人带爸爸妈妈带长辈的阿公阿嬷进来的一个制作。
2: 再来呢，来要 cue 团长了。团长呢，在这次的演出里面是担任歌手的部分哦。想问一下，其实这次这个编曲的里面有没有下一些功夫呢？
3: 因为我们有驻团编曲家，那其实每一次大概都会讨论嘛。其实这些歌大概都听过，就是说早期这些都是大家听过耳熟能详的歌。那他们听一听，如果觉得怎么都跟之前在听卡拉 OK 或者 CD 一样。哦，他可能听个几首他就觉得无聊嘛，所以其实我们编曲家他发了很多巧思啦，因为他本身是有很深厚古典背景嘛，所以他会尝试在这些流行歌当中加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会把古典的一些形式元素套进去，那再加上他会用对位的方式让两首歌在这个旋律同时出现，就你会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诶，怎么另外一个旋律另外出来，哦，所以他有他这样子的一个专场，还有他对于和声的他的擅长的使用，所以会让长辈听到这些歌觉得诶，有听过，但是好像又觉得很特别。当然年轻人也是，因为年轻人其实早期他们比较少听这些歌，所以有时候年轻人可能他会觉得老歌有点点单调，尤其是很老时候的一个编曲方式是很老派的，会觉得哇，这就是很老派的东西啊。但是他经过我们编曲家的一个改编之后，诶，他会变成比较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反而那有些年轻人反而会觉得哇，他老歌这样子新的改编呈现方式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来其实也蛮多年轻人是可以很好的回响的，哦，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讲，哎，这些音乐让他听到不一样的感觉，哦，加上乐团本身他的呈现其实是有质感的，然后搭配说书这样表现方式，有些节目通常长辈喜欢，年轻人不见得喜欢，年轻人喜欢，长辈不见得喜欢，但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它是可以长辈年轻人它是都可以找到他们有兴趣的一个点，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于我们编曲方面下的一个苦功。
2: 刚刚这样一讲，我突然想到其实之前有听过一些年轻人的说法，说听不惯以前台语老歌就是觉得太苦情了，但是这次的演出就是把这些元素呢再把它重新转化一下，
0: 对 对,
2: 对，变成年轻人也可以很轻松入耳，然后也可以轻松了解到过去的时代背景这样子。
0: 60年代跟70年代台湾的情势、经济情势跟外交情势，甚至台湾人的习惯都不一样，哦，比如说1970年代黄昏的故乡唱的是一首歌，但那时候也是因为台湾有一批留日的人在70年代慢慢转变，他是留美了，过去我们都是留日，哦，日本时代都是去日本读书，好，啊，你现在八十岁以上也关系去日本留学，但现在的教授这一批六十几岁，其实这一批人都是60年代的时候留学美国的，但那时候的歌就会引起很多的这些共鸣线，那其实我们只是把它捞出来而已，捞出来去对着黄昏的故乡，那去对着妈妈车里的保重，我相信在外面读书的人他一定也会听这条歌，
2: 对
0: 所以这首歌就会变成他们那时代，那我们再把那个去留学的事情，在那时候甚至有海外黑名单，没办法回来，那这个也是变成强势要被断离切割的时代，所以这些歌更能引起共鸣，所以其实这些内容只是就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献资料跟我们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转译一下，然后把它变成进到歌里面，所以不管是战前的歌跟战后的歌，我们会发现台语歌它所写的纵然是悲情是苦闷，但它在表现那个时代人的情感，可能是爱不到人，自由恋爱的时候有自由恋爱的感觉的歌，哦，你像蒙阿波亚刚刚听他就是主游卵男的时候，啊，哎呀，你可以说我爱跟他去蒙阿波亚跟他去，对，你在1930年代你听不到这个，因为你像望春风，望春风他是非常罕

0: 去的。这个早七八回未出街，开门家看卖好风骗唔知。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很羞涩的感觉，爱谁都不知道，还不敢讲。你看那歌曲是这样表达，六年代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是想爱，爱到去蒙阿波，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这样。那我们只把那个时代穿插，哦啊，那些岁寒时阵、少年时阵去做啥呢？那这样的勾勒起来，它就变成一个画面，然后我们就把歌带过去。
1: 透过音乐，真的可以传递很多事情。像我觉得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以前这样子，没办法，真的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0: 对，而且以前
1: 见面也很难，
0: 没有电视哎，没有什么，它只有广播，广播它就只有放声音。所以他必须借由歌的传递，以前的女孩人家她是不习惯讲话表达的，所以她要借由歌曲的哼唱跟听曲，因为一无扣播在了共，你就算像你的阿公阿妈那个阿妈那个年代，她嫁到哪个地方去，她就算不喜欢她给嫁去，那她要怎么办？她只能透过歌的慰藉找到她的平衡的内容，那个氛围我们现在年轻人没办法了解。但是我们想办法让他可以传递，也让我们现在年轻人知道，然后同时阿公阿嬷也知道，我们在致敬你们。
1: 当然，如果还要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资讯，也可以到魏武营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六一乐集的粉丝团，
0: 对对对
1: 对，帮忙宣传一下。
2: 没错，
3: 期待见到大家。
1: 没错，那我们就今天谢谢两位，
0: 谢谢
2: 主持人。谢谢。

那么刚刚听完了我跟新代所介绍的昭和酒厂，是不是呢也让你开始期待，诶，这个六艺乐集所带来的昭和酒厂到底是怎么样的音乐形式呢？那么接下来呢也可以邀请大家走进魏无营音乐厅，一起领赏现场的演出。好，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有介绍到了这首歌曲叫做 Bonga Bonga Gaki， 好，那么我们就来听这首 Wangabo Yagaki 咯。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31分，要来到32分啦。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晚安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静莎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稍早有提到了在台82线的东向，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 29.5 公里是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麻布袋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避开了。那么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有几个事故地点哦。那么首先呢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新荣街就是巨蛋的后面哦，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左营区的玉成路和振兴街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前镇区新仁路167巷36号前事故发生，那么目前现场也都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也麻烦您再次提醒您哦，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很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

那么因为天气不稳定的关系，所以呢还是有蛮多区域正在下雨的哦。所以呢在下雨的时候，除了要来提醒您记得开亮头灯之外，也要记得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

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哦。那么除了这个要来提醒您之外呢，最近的这下雨真的是哦，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不停呢。好，那么上班下班的朋友们会不会感觉到，你出门的时候就在下雨，然后一到公司，雨停了，想说那场雨是怎么回事呢？好，所以有时候啊，这个雨天的视线不佳，或是呢，这个晚上下了很多雨，那么路面会造成积水，也有可能会来产生水漂效应哦。所以呢，也要记得哦，这个水漂效应啊，可能会导致，如果你没有来注意好车前状况的话，就有可能会来发生追撞哦。或是呢，在这个下雨当中，路面湿滑的时候，你的车速过快了，也有可能会导致打滑失控而发生交通意外。所以再次的提醒您，您在下雨天要准备出门的时候，先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胎纹胎压是否正常，拉长跟车距离，持续的专注保持看前方的这一个动作呢，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我们在下雨天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来平平安安的抵达目的地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红人还有安心雅所合作的爱要安心啊。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情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心啊，帮我开一下门好不好？我回来了。你不要锁门啊！
1: 锁死你！
2: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红人还有安心亚所合作的《爱要安心》啊。再来，我们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阿塔拉友凉风。

0: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8，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两则排水的消息也赶快来向您更新哦。稍早有提到了，在台82线的东向，在指标处29.5公里是在中和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麻布袋掉落的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台88线的东向，在指标处5.1公里是要来前往大寮交流道，外侧路间原本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这个状况呢也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哦。那么另外要来麻烦您持续留意的路段是在市区方面的事故地点，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文字路505

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三民区九如一路的光武国小前面也有事故发生，左营区新荣街这个汉神巨蛋后方呢有事故发生，目前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婷瑜再次提醒您，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啦，很危险的，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回到国道方面哦，目前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还是比较拥塞哦，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段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车多不好走路段，诶，不管是国道刚刚听雨提到的这个路段呢，市区方面晚餐时间人潮也会比较多，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耐心，跟前车来拉好跟车距离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只是要来听到这首很好听的歌曲，拉瓦的新歌《火花》。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va 火花。那么这首来自 Lava 的火花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他的 MV 真的是超级超级感人，婷宇本身呢也非常的喜欢啦。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5啦，慢慢的进入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啊，这个下雨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挂号大喊。好的，那么明天的天气小叮咛也要来叮咛大家，叮叮叮咯，8月30号就是明天星期天啦。那么天气啊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是60%，气温会落在26到29度，感觉是有一点舒适的，但是还是蛮闷热的啦。所以呢，明天白天比较闷热的天气可能会造成你的体感舒适度哦，所以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多多的补水，而且避免长时间的曝晒啦。那么假日爱轻松最后的一个段落，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That's All I'm Saying。 歌曲过后呢，一样8点整就会来接到总网，来听听最新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婷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 Instagram 追踪我哦，或是呢在 Thread 上面我也会来分享我每一个周末所精心安排的歌单啦，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就可以来加到您的歌单里面咯。好的，那么我们就一样明天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相见，就跟你说声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啦。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呢，大客车、小客车跟自小客车，更正好大客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总共三台车子的事故在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前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61线目前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呢，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全线车道，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凌晨6点才会结束，所以请大家请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您的改道规划。再来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个地方，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麻烦您经过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新进路况，好是说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铁杆掉在这边，那另外好在路间的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并且小心的来通过避开这个掉落物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好啦，那以上有这个路况消息都可以来回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要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你说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

时间来到暗时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现在时间是暗时8:09。刚才呢这个一个眼皮看错了哈。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是来自黄绮彬的歌声《老朋友》。好，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之前外线车道呢，铁杆掉在这里哈。另外在路肩这个地方也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停放哈，也通知处理了，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17公里的南生路出口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事故消息呢，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要持续提醒您，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也要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哈，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目前说在忠孝桥往3重方向车流比较多哈，主要是受到了因为在这个台一高架这个地方先前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真的车流比较回堵哦。好，那在这个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呢，好，忠孝西路往西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那在市高往西这个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好，所以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哈，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在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台大雅系统匝道这边也是车子比较多。那施工的消息呢，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封闭。敦富路往潭子方向，在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向上路往中明南路靠近英才路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另外呢，在往民权路方向英才路口的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也都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在文心南路到富德路更正到德富路的外线车道哈，是有人行道的工程进行哦。另外在向上路往文心路方向，在过了东兴路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惠中路往公益路方向靠近市政路的内侧车道，以及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的。三明路的双向靠近太平路口内线车道施工为离百

放在这里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普通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18。好的，路况消息后来更新给大家，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17公里，在南生路出口之前，先前呢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之前外线车道呢，先前说有铁杆，那另外在这个路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南中正路中正南路上方的外线车道事故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给它疏解，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这

起事故呢，这个回堵的车流也连带影响到了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好，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那在忠孝西路往西尾端，大约是在西宁南路；士高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哈，再麻烦大家再给他一点时间啦，会逐渐疏解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哈，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好，有一个新进路况哈，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街道外线车道，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哈，因为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当中，已经通知了，而且好危险哈，经过的时候小心彼此的安全了好吗？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时间晚上的8:20。

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的作品《十元好朋友》。时间来到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部分北上，先前有提醒到大家，在38.6公里这个地方，泰山转五羊，在泰山转接到之前的外线车道呢，有大客车跟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那在刚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后续补充说，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好多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再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国道十号在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再过了里港路段内线车道，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好，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进行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哈。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吼，时间晚上的8:26。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歌声，好朋友的祝福。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诶，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37，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歌声《不只是朋友》。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8.6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哈，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然后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7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而在这个国道10号哈，排除消息是在人五之前哈，西行的人五之前外线车道铁杆掉落状况，以及两台自小客车停放，目前也都接获排除。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再来，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稍稍慢了一些，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从机场系统开始，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速度呢是维持在大约40到60

公里之间。接着我们来看到在中部路段，目前中部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地区的国道只有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其余各路段都很顺畅。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要持续提醒您，在市民大道的八段双向的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的178项全线车道呢，目前都是进行管制的，会一直到8月31号凌晨的4点才会结束。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目前的这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依旧是比较多的，连带影响到这个忠孝西路往西，目前车流是尾端大约在西宁南路，士高往西的尾端大约是在复兴南路，这个车流是逐渐疏解当中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蔡昌宪的歌声，普通朋友的朋友，时间晚上的8:44。

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说北上的215公里的园林之前，路间呐、有一只白色的小狗狗哈，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那也请大家呢，同步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好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

晚上8:45，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1976的作品《方向感》。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2000年，好，2000年的作品，1976的作品《方向感》。时间晚上的8:51。好的，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省道部分，台61线呢，目前在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呐，从这个昨天开始，昨天晚上开始就有施工进行，会一直到晚上，一直到8月31号，这是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那在这个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如果呢您是北上朋友，从这个深港的166公里的这个地方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再衔接台61线的平面，接着呢从这个龙井上匝道汇入主线的高架路段。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之后呢，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来上深港匝道，好，接着来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即可。好，那在台61线的施工预告的消息，也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双向的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也就是8月30号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齁，也欢迎大家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53。好啦，那这个礼拜呢，也就是这两天的周末假期呢，也是暑假的这个最后的周末假期了。所以呢，也有说到，应该蛮多的人在这两天蛮忙的，不管是忙着开学的准备啦，或者。

而是说呢，忙着收心。好，在这个2个月的暑假期间呢，好不晓得大家作息还好吗？哦，因为有些时候呢，真的，一放假之后呢，作息就会大乱，再加上，诶，应该也蛮多的小朋友哈，跟3C 整天绑在一起，或者是呢，这个使用的时间真的是越拉越长哈，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收心的部分呢，会觉得哈有一点伤脑筋。那专家呢就有分享四招哈，收心的四招来提供给大家啦。好啦，在这个下礼拜一号，也就是8月31号呢，就要来收假了哈。这为期2个月的暑假生活呢，就要来迎来尾声了。可是，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哈，还处在这个生理时钟比较乱啦，或者是说呢，要面对适应这个新的团体生活呢，会有一点点紧张哈，或者是说呢，适应比较不太好的朋友，几招教给你了。好啦，第一招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哈。当然啦，在这个睡觉的时间呢，第一个就要先来调整了哈。当然就是这个提早睡，不熬夜，慢慢的将自己的生理时钟呢，哈，从这个夜猫子开始切换回早这个成型人的生活了。再来呢，哈，就是第二招，哈，可以使用这个多活动，哈，让这个平常的3C 的使用量呢，慢慢的降低，用运动啦、户外的活动，哈，来取代哦。或者是说呢，家长也可以透过，比如说像阅读啦，吼，或者是亲子的互动啊，来取代长时间的3C 生活。再来第三招跟第四招呢，分别是设定开学的小目标，并且呢，可以跟孩子共同的来定定一些比较简单或者是可以达成的目的。再来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健康的生活，吼，维持体力跟专注力。好啦，除了这个心情要顾之外呢，我相信身体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防御呢，也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最近呢，真的是开始听到好多人会有这个开始有这个新冠啦，吼，或者是感冒啦、流感，最近好像有一些蛮常看到的趋势了，对不对？再加上像我们家小朋友呢，8月初的时候呢，也开始了学校生活哦，真的是这个，诶，小小的感冒呢，可能3天2头就会来一次。好啦，所以呢，也要开始哈，让这个小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卫生习惯呢，也要慢慢的建立起来哈。不管是这个勤洗手啦，哈，或者是呢，可以的话，到人多的地方也可以来戴个口罩哦。

0: 好啦，距离这个开学呢，剩下2天好的这个时间，我们8月31号算返校日哈，就暖机时间也给它算进去的话，大概就是2天啦，大家可以稍微再好好的来调试一下了哈。9点之前听到的是许美静的歌声《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2，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间有一只白色的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在竹北之前呢，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走动的状况也通知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6公里，在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国道十号的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时间会一直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61线双向的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全线车道来进行封闭施工，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的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王先生

时间来到晚上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杨乐黄轩跟范晓萱的歌声《独上西楼》。时间晚上9:09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啦，这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哈，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5公里，在园林之前的路肩，先前有一只白色狗狗逆向误闯的状况，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提醒您的是，在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后路间有行人逆向走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30.6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多加的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哈，车流在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还是稍稍慢了一些，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11。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斯文巨兽》。

冰球乐团安斯文具秀，时间晚上9:15。好的，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来提醒您。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说呢，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的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这个地方，全线车道好目前都是活动管制当中的，预计会一直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才会结束。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的，那在这个国道上呢，也要持续提醒您，好，在国一高架北上30.6公里的细武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的竹北之前，路肩行人逆向误闯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国道10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施工进行，时间从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才会结束后，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咯。好，再来是台61线，在这个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呢，在这个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来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施工预告，是在台61线双向164公里到174公里之间，深港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呢，在明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有路灯的检修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哈，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9:18，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9M88跟Leo王的作品《最高品质静悄悄》。

最高品质静悄悄，来自Joanne爸爸跟猎王的作品。好啦，时间晚上的9:22，来路况消息来提醒了哈，在这个国道一号新进状况啊，说是在国一北上323.2公里，在过了大湾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哈，驾驶朋友是有下车查看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到91公里之间，竹北之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误闯，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30.6公里，在细武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74线新进路况是说呢，目前东向的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太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23好，来提醒大家下周的油价，好，像大家呢可以这个不用急着来去加油了哈，因为呢在下礼拜的油价是不调整的。好，从下周一凌晨0点开始，就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之前呢，这个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所以呢，这个分别的价格，925无铅汽油是维持在30.5元，95是维持在32元，而98是维持在34元。超级柴油的部分是每公升维持在29.3元。那油价的部分呢，就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喽。好，9:24，在礼拜六的晚上，大家这个放松的心。

行程都安排了些什么呢？哦，他应该蛮多的人会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尤其是礼拜六的晚上呢，会好好的来追剧哦，毕竟明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好啦，这个如果你明天休假，好，这个周日休假的朋友呢，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来追剧一下了哈。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萧煌奇，《追剧人生》。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除了旅行、亲子出游，还有另一种选择，走进剧场，让音乐、舞蹈、戏剧与故事陪自己度过一段不一样的夏日时光。台中国家歌剧院年度艺文系列夏日放放时光，七月到九月推出十档节目，从亲子偶戏、绘本剧场到国际音乐剧、台湾原创作品、变装皇后，以及结合手语的剧场创作，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故事。台中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这次的节目安排从不同生命经验出发，也希望让剧场成为所有人都能亲近的地方。
4: 首先很欢迎大家能够一起在今年的夏日，从七月到九月，我们的夏日放放时光，跟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全家可以大带小，古老西幼一起来歌剧院找到你们最理想的一场演出。
3: 所以今年的夏日放放时光，从孩子开始，也一路陪伴不同世代的观众。对亲子家庭来说，月亮找朋友是一趟从天空出发的奇幻旅程。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与泰国偶戏艺术家 J 跨国合作，改编泰国经典绘本，让一轮孤单的月亮来到地球寻找自己的朋友。创作团队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孩子看演出的反应，希望让故事不只是给孩子看的戏，而是真正让孩子参与其中。另一出《小花国王》则由意大利光影生活剧场与鲁马芭蕾舞团联手制作，改编自经典绘本，以光影、舞蹈与音乐打造充满想象力的舞台。而如果把目光转向音乐剧，今年夏日放放时光同样精彩。美国音乐剧大师史蒂芬·桑坦的经典作品《Company》，台湾首度完整商业演出，由国际导演宫本亚门执导，透过一群朋友的生活，重新思考爱情、婚姻与陪伴。作品虽然诞生于1970年，故事里的问题依然熟悉。活性界面制作营运长吴小丽表示，这也是团队选择制作 Company 的重要原因。
5: 话题从1970年代到现代，我相信到未来，只要我们人类还存活着，我们有一个社会关系在，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3: Company 也将成为今年夏天台中的限定演出，全剧只有四场，不再前往其他城市演出。台湾原创作品同样是这次系列的另一大亮点，劝世三姐妹经过重新整理后再次回到台中，将音乐剧与台湾传统歌阵、千王等元素融合。别叫我成功，艺术界归来的儿子，则以台语饶舌和宫庙文化，说出一个离乡追梦的艺术青年，回到家乡寻找父亲认同的故事。而歌剧院驻馆艺术家黄建豪，则把自己对台中的感情写进单人摇滚音乐剧《大画家》。

0: 一首歌从骑着脚踏车穿梭台中街区的记忆开始，也唱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和家乡之间越来越远，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情感。同样从家出发的，还有苗北艺文中心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作品结合苗栗矿业历史与客家山城记忆，透过家族故事重新回望土地与亲情。今年的剧场也不只有听见的表演，听见你的声音，让听人与聋人演员共同演出，华语与手语同时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语言。手语不再只是站在旁边协助翻译，而是角色旁白，也是故事本身。至于想看点不一样的，怪美妖仙传的编导陈玉婷表示，他们把山海经神话、布袋戏与变装皇后融合在一起，打造一场热辣又充满台湾味的神话歌舞秀。
1: 这次的表演呢，不是镜框式的，也不是沉浸式的，我们会是侵入式的剧场啊，侵入大家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跟爱给大家。
0: 李惠美总监表示，十档作品看似各自不同，却都在问着一些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怎么跟别人相处？而我又要怎么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夏日放放时光希望带给观众的感受。
2: 大家在寻找自我、寻找成功的定义的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都会被打动的。
0: 也许是带着孩子第一次走进剧场，也许是和朋友一起看一出音乐剧，又或者只是给自己一个晚上，坐在观众席里安静地听一个故事。今年夏天，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放时光，不论你几岁，也不论你熟不熟悉剧场，都可以选一出自己喜欢的作品，放下日常，放进剧场，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天。以上台湾走透透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逞一时的快乐，毁一生的人生。被催眠的你不能追逐好奇，就坠落失温的步伐，勇敢拒绝。我是 Peggy 许哲佩，别让毒品让你留下伤疤。

晚上的9:42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严艺格的歌声也可以。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国一北上的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情形，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在大竹入口这个地方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传进来，国道十号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之间，松竹到到太原路段，哈，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屏东县里港乡，说在里岭大桥往西，在桥的中段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机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好，接着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啊，目前呢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当中，时间会一直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才会结束，好，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如果呢您是北上的朋友，可以从深港的166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右转台61乙线之后再左转台17线，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章大桥，再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之后呢，再从龙井上匝道汇入

高架的主线车道。那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来下匝道之后改走平面道路，接着直行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再右转台61乙线，左转衔接台61平面道路之后，再从深港来上匝道汇入高架的主线车道。好，请提前的来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4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升的歌声《最后一次温柔》，时间晚上9:50。好的，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这个地方是有这个施工封闭来进行当中，后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在南港路二段178巷到向阳路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时间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封闭单向车道，好，时间也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台北市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另外呢在这个北市环快过桥段这个地方单线也会渐变封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呢也会封闭一个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11点钟到早上的5:30。而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的10点钟过后呢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好，更正，是目前正在进行，是这个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个地方分隔岛有进行施工，现场是封闭这个汽车道的外侧以及机车专用道来进行施工，后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在百街宝路的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晚上的9点钟过后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后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也请大家经过务必多加留意。再来看到板桥区在区运路的双向目前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轮流封闭来进行施工，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而在三重区的重阳桥的双向也是在待会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轮流占用这个局部的汽车道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您经过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4。好啦，那今天呢这个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的，明天如何呢？明天也是一样，明天是持续受到了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依旧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在南部地区也要请大家持续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方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也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会有

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西半部地区，在明天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那这几天呢，这个天气状况都不是很稳定，而且呢，雨量真的都蛮大的，来得又急又猛哈、哦。所以呢，好几天的降雨，请大家如果明天是有安排山区活动啦哈，或者是呢，你开车可能会行经山区道路的朋友，一定要帮我们慎防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那如果您是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也要帮我们慎防积淹水的状况了。好，那在温度部分呢，在南部跟台东明天的高温大约是在31到32度，其他地方的温度呢可以来到33到35度，都还蛮热的。要提醒的是，在大台北以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明天出门在外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工作了。另外也要提醒，明天这个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呢可以的话啦，我们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尽可能先往室内来做活动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6了。好，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郑晓咯。那我们就一样，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呢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大家晚安喽。好，那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方大同的歌声，听到这一首歌曲《无辜》。朋友，晚安喽，拜拜。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杨梅入口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呢有一台是有翻覆的状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行。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9公里，在过了丰原路段，路间呢有机车逆向误闯，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国道10号要提醒您，在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才会结束，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台61线的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的龙井到深港路段，目前是施工封闭全线车道，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好改道规划了。而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感谢心灵哦，三个小时40分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一起回家哦。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一下目前最新哦卫星云图的表现。以下点名一些县市呢，也许雨势稍微大一点哦，包括是一直下雨的台南市。南部的大家还好吗？最近雨势真的蛮强的哦。也提醒大家呢，避免前往山区，不然会蛮危险的哦。那同时还包含了彰化、台中、苗栗以及新竹县市呢，和桃园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以上县市请特别小心一下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下午5:30呢，又有发布哦豪雨特报。因为西南风影响之下呢，这个对流云系会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点名县市包括了是苗栗县啊、新竹县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嘉义以南地区、东半部地区和其他的山区呢，也会有大雨的发生。希望大家特别小心哦，雷击和强阵风的状况。好，最新路况报好一灾，在国道10号呢，东向 26.4 公里，过了里港路段的内侧是有施工的，会到隔天早上的8点。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杨梅入口处两台车的事故呢，也正在通报当中，看起来蛮紧张的，因为现场是有车子翻覆的状况哦。还有排除消息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169公里丰原路段的路间有机车逆向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节目

哇哦，听到呢，戴爱玲在2017年《了不起寂寞》专辑当中的暗了亮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0:14哦，不知道大家回家了没有呢？目前啊，南部区雨势还是蛮大的哦。然后我有问大家说，本来这个礼拜台风会来，后来没有来。那当时在还没有来的时候，你是觉得会害怕吗？就发觉大家好像老神在都没在怕哎。但当然啦，台风没来也是好事，希望齁在 get 完的顺 lucky。好，那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齁，现在深夜时段路上开车请记得掌握精神状况，力告选被捆拿无齁麦金又捆姐加促滑咯。有任何消息或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告诉警广。

提醒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嘴丢，哇哦！

到小虎队的歌曲《星光依旧灿烂》，还记得那些年的日子吗？也是小虎队在1993年第七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18，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包括施工消息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三线也是有施工，会一直到8月3号的凌晨6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有的时候想回到过去，但就是回不去了。听到李玖哲的歌曲《回不去了》，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2。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景广检查一下仪表板，赶快吼，看一下车顶有拍好开啊，那不拍开紧拍开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10号的东向26.4公里到28.2公里里港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的，会到隔天早上的8点多哦。经过请你小心，一样呢，好歌一首接一首送给你，来自苏永鹏的《回到从前》。

好，听到苏有朋的歌曲《回到从前》，真的过去有好多好多的回忆。你会想回到从前，还是往未来看下去呢？时间来到晚上的11:27，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了。目前是深夜时段哦，开车的精神一定要掌握。那准备困哦，麦基又困姐加策划喽。另外，刚刚的歌曲是来自苏有朋，在1993年《等到那一天》那张专辑的歌曲呢，《回到从前》哦。另外呢，路况部分带你留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是有这个堵车的状况，建议改道齁，这个泰山段的内三线为施工啊，所以造成堵车。可以的话呢，可以走其他道路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因为施工关系是有堵车的状况。目前这个工程会到8月3号的凌晨6点，请大家可以的话呢，提早避开好吗？

0: 好的，听到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有跟着哼起来吗？时间哦，来到了晚上11:32哦。刚的作品是收录在下川里美呢2002年《南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我想念哥哥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有个路段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导致回堵很严重哦。经过请你小心。那其他路段看起来好，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这个虚拟游戏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防止被骗。
4: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5: 杨松阳啊，跳歌。
6: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我节目回来同时呢，有一台机车给我误闯逆向呢，是安怎吼？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是误闯又逆向哦，经过后小心这台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路网图呈现上吼、哦，有个路段是稍微回堵的，这是五下密吼、哦，因为三个线道通通在施工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是有施工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吼、哦、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可以提早改道来做通行哦。说到呢，九月就要来了，哪些地点可以去？其实2026年呢，全台有各种烟火季吼、哦、陆续登场。那你如果不幸错过的大稻埕烟火或东石的海上烟火呢，没关系哦，目前还是有几场烟火秀可以掌握的。像是有这个淡水的渔人码头烟火秀，还有日月潭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和这个头城的烟火节、澎湖的花火节和2026的双十国庆烟火都是值得一看的哦。那说到淡水的渔人码头缤纷夏日烟火秀呢，诶，会在明天登场哦，8月30号的晚间就会释放，那每场都会释放超过10000发的烟火齁、哦、那整体的这个时间是长达10分钟。那要请大家注意了，明天齁、哦、在淡水这一带也许人会比较多，所以呢请散场之后呢要特别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

哇，有人说听到就睡不着了，是不是？来自姜育恒所带来的《跟往事干杯》，就一起回到过去，跟那些曾经的往事干一杯吧，也是做个和解哦。时间是晚上11:44哦，也同步要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9公里到41公里齁，泰山段的内三线因为施工导致气压紧贼齁，可以的话呢，来哦，我们改道通行好吗？另外有一台机车给我逆向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仁德的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的状况。六网图呈现上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施工消息，其他路段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呢。好，那全台还有哪一些烟火秀呢？刚提到了有这个2026日月潭的烟火音乐会嘉年华，目前呢最近的嘉年华时间是在9月12号礼拜六的伊达少码头登场哦。另外你除了可以看烟火之外呢，日月潭的万人涌渡活动也可以参加一下哦，在9月20号礼拜天的朝入码头会登场，一起把握时间哦，顺顺顺玩起来哦。

耳边听到品冠的歌曲《重来》。哇，节目第二趴真的很多，满满的让你回到过去的歌曲哦，也是收录在品冠2005年后来的我新歌加精选当中的作品哦。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50咯，也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吼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继续吼维持下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说到今年呢，其实最盛大的烟火活动呢会在10月10号国庆日登场哦。那今年的举办的县市呢是在台东县的台东市哦。那确切地点呢后续会陆续的公布，也希望大家齁可以把握国庆感受一下呢台湾的魅力哦。哇，真的也好久没有去台东哦，我是太忙啦，如果大家有空有闲的可以安排一下，嗯，现在顺起来。好，也听到有关回到过去的歌曲，它是周董周杰伦。

好，耳边听到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回到过去》，来到了晚上11:54哦，也带你持续小心呢。目前国道上的最新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刚刚好仁德有这个机车误闯嘛。那根据我们远景的掌握呢，目前已经逆向回到台86了。那请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哦，在台86这边。还有是国道1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说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哦，导致目前国道路网图呈现上还是有一些回堵哦。目前看起来呢，从泰山南向到林口车速不到25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多多小心。也送上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哦，来自陈奕迅的《时光隧道》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那同时也希望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因为今天晚上很多县市的路况是不太好的，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打开车灯，让别人看到你嘛，安内再才顺顺顺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3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说因为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哦，导致有回堵哦，可以的话呢建议提早改道了。另外是国一的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说仁德路间哦有这个机车误闯逆向，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二。西行 13.9 公里呢，南桃园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喜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耳边的动听歌曲来自游鸿明2006年呢诗人的眼泪里面的作品白色恋人，真的像首诗一样的歌曲哦。时间是凌晨0:09了，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或讯息，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到顶后孙孙孙，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请啊跟单脸书 IG 和锤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历代锤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白色的主题歌曲，它是袁千岁。

听到袁千岁的歌曲《白夜》，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在哪边开车，还是还在路上呢？落在路上的话呢，请帮我们小心一下这个状况哦。国道一号的39公里到41公里，大概是泰山段这边哦，内三线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呢，整体车速不到25公里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吗？因为正在施工哦，然后车子稍微多一点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有关白色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白色裂痕》。

听到男权妈妈2004年呢，男权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当中的白色裂痕，继续吼，白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慢慢送给你。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雨势的状况要留意咯。目前还在下雨的县市包括台南啊和高雄吼，雨势比较大，如果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吼。另外呢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不要想睡觉，才可以跟自撞事故一起 say goodbye 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他们是 SHE 啊。

听着听着好想赶快过圣诞节，对不对？可是现在才九月，快九月啦，现在是8月30号。听到 SE 的作品白色恋歌哦，是他们2002年的 Together 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目前正在哪边收听景广呢？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只要呢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泰山段的内山线在施工哦，看起来真的车子蛮多的，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抓一下安全的前后距离哦。说到雪白，我觉得这首歌每次到了快圣诞的时候都会播起来哦，那也真的应该可以让你想起过去的那些种种的事情吧。他是张玉华。

来哟，就跟景广一起慢慢的向前走，听到张玉华的歌曲《雪花飘》，每次到圣诞节前夕的这首歌都不自觉的想起哦。凌晨零点二十六分了，也带你关注呢我一个很担心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呢，修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希望大家平安哦，目前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来自刘若英的歌曲《光》，时间来到凌晨0:31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一下我很担心的路况。国道3号的南下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啊是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呢，国道1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因为泰山段内三线在施工，车子好多哦，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高速郡校哦。等。

0: 耳边听到眼球先生和小黄旗的合作，你是我的眼。对啊，感谢好多听众哦，你是景广的眼，也回报呢最新路况给景广，是不是？好啦，目前哦，这个路况请你小心哦，国道3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我们后赶快通报呢。另外呢，关于天气的部分呢，目前几个县市还是有持续下雨哦，包括下好多天雨的台南市和高雄市，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开车的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1: 透早的白云铺在山头，鸟只啼哭的声音，因为受到心爱的那个人分开，也是在这当时，我煞袂记留我的名号。我哪会这糊涂，哪会这么糊涂？

好，听到陈英杰的歌曲《北社 AI》，哇，真的好怀念他哦，也唱出很多很经典的台语歌，是不是？那目前说到路况的表现上呢，要请大家留意咯，国道3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经过记得打起精神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

好的，听到邓紫棋的歌曲《红蔷薇白玫瑰》是她2016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了。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哦这个天气的变化，说到今天的天气会如何变化呢？但你留意到哦，主要呢在天气的表现上，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今天的话呢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哦。台湾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然后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是关键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西半部的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延时降雨的状况，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留心了。好，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云林的大家吗？全民

0: 长来了。
1: 我是国立回馈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2: 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说到九月竟然就快来咯，有哪些新制度现在马上带你来关心哦。哎，你有国内旅游的规划吗？目前哦，国旅呢有平日住宿奖励，只要呢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实施哦，民众呢在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社呢，一般的地区一天可以有这个折扣800块哦，那第二晚会有1200，那连住两晚最多可以折到2000块哦，那离岛优惠也会加码，第一晚呢折1000，第二晚折1500，那连住两晚可以折到2500，那么多。另外呢，9月8号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哦生日券的抽奖，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哦当月的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的住宿礼金哦，所以大家哦可以把握时间在国内旅游给它玩起来好吗？

来自日本团体音版46 2026年的最新的单曲《光源》，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光源。好，节目回来同时要带你留意咯，国道3号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南下的167公里呢，中港段的中线修小货车翻覆，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时间好快好快好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了。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只要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那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又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我们在空中相会，也希望呢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那也送上节目呢最后怕最后一首歌，听到陈淑华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8月30号的凌晨1点00分哦，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三线有施工，建议你呢提早避开啦，刚刚好堵了好一阵子哎。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167公里中港段的中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等我一起扣。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准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又陪伴大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哦。那刚才交班的时候呢，也听他说他早上6点又要起床了，赶去拍戏，真是大忙人啊。怎么有人有办法平日1到5正职，6日来兼职，然后其余时间还可以拿来拍戏的呢？一天24个小时对他来讲是不是不太够用？哇，如果一天有更长的时间的话，你会喜欢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耶。如果一天加到了36个小时，那会不会我们的工时一天就变成了可能20个小时，然后剩下的时间你才能回家做自己的事，然后其他的开销可能就要再 double 计算。哇，这样想一想也是蛮不人道。好啦，我们再来是依照现况

嗯，这样子努力的挣扎生存下去就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了。刚刚的国道三号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好，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个事故处理车警车呢都在现场去进行救援的工作，最外线的车道看起来是可以通行的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行经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这边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哦，这里正在处理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那稍早这边是有点拥塞的，麻烦各位也帮我们留意。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可以提起精神来，不要睡着了，也不要疲劳驾驶哦。这首歌来自 Vera, 醒。

大家啦，这首歌来自 Vera 的行，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的眼睛睁开吧，就背后跟哦。如果你度孤的，他给你踢成呀，拜托这边，那可以将他度孤就危险没了。好，如果你真的很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哈，看需要在服务区里面眯一下呢，还是申请驾驶休息室，又或者是你就下去走一走、跳一跳、跑一跑。买个东西吃，喝个咖啡，去厕所洗洗脸，然后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时间来到了1:12，这边继续来重点提醒一下啦，国道三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这边有小货车翻车哦，现场在处理当中，整个目前只有外线是可以走的。那目前从这个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行经的车辆算是有点多啦。哦，所以到这边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走的时候呢，有点小小的拥挤，也请各位行经国三南下167公里中港之前，这边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的况记得报情况0800-123-0000-123。我们要抓惯例，在节目的最一开始呢，跟大家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8月30号，八月的最后一天的周末时间啊，到底天公作不作美呢？稍微看了一下哈，非常的不美丽，跟昨天一样。昨天是早上起床想说，哇，今天天气不错，哪知道呢，中午一过，太阳就不见了，然后大概4点呢，开始飘雨。飘雨，然后雨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是穿了雨衣之后啊，还会有一半湿掉那种状况，真的是很可怕。还好到晚上就已经停了哈，不过今天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啦。那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8月30号的今天呢，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哦。南部跟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会有这种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啦。而中午过后呢，甚至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哦。简单来讲，就是南部地区呢，今天一样是下雨，下到爆掉，下到可能整天都在豪大雨特暴啦。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哦，那午后会有雷阵雨。所以整天来讲呢，白天时间除了南部地区以外都有机会见到阳光，其他时候呢，基本上你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是要带雨具的齁。这边也在重点的呼吁啦，因为每天都在下雨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山区非常的危险，会有坍方落石的情形，也会发生溪水暴涨齁，低洼地区还会淹水积水，所以请各位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的地区，留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状况哦。接着关心到了温度啦，今天的南部跟台东地区的高温来到了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哦、还是蛮热的。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更可能会突破36度以上，天气是很热。如果白天没有下雨的话，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蛮危险的，会过量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好，希望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再妥善的安排一下你今天要去什么地方哦，或者是就干脆待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了，对自己的安全哦排在第一优先了，好不好？下一首歌曲，今天是礼拜日，就来听一下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来自关浩德的 Sunday， 1:19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刚才是国道3号南下 167.8 公里的路段，中港之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现场中内线车道正在救援当中，最外线可以走，麻烦大家帮我们提前切到最外线。紧接着是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在国三南下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非常危险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没有闪灯，也没有警示标志。以及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入口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已经通知公警前往协助处理了，再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你一定听过，希望用这样的歌曲来唤醒你一天的好心情，也让你在半夜的时候不会想睡觉。卡利怪妞的砰砰砰。

听到来自严正兰的歌声《斑马线》。1点27分，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没有闪灯跟警示标志哦。不过从监视器方面来看呢，相关单位应该是已经到场了哦。这里有国道警察的那个号志灯在闪了。目前这边最内线的两线车道是可以行驶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的这边是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现场目前也是最外线可以走哦，那正在进行这个吊车的作业，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有任何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 08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青虫阿威的《好嘎仔》。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钱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诶吼，开车足忝诶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1:34，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一起出发吧，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哈。不过我们老样子，要在单元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消息。

哇，今天晚上可能是风雨交加的夜晚哦，路况有一点点多啦，大家夜晚出门开夜车真的是要较注意哦。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两起在国一的是在北上新竹系统砸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一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里也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好，目前呢都正在等候事故处理小组前往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以及稍早两起国三的事故呢，是在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还有这个内线车道呢都在作业当中，因为这里有小货车翻车啊。还有国三南下的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这里是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从现场画面来看呢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哦。真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你夜间行车的一个状况了，绝对不要违规，当然呢更不要疲劳驾驶哦。好，那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国一的南下39-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啊，再请大家也帮我们先切到最外线的车道去。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这里路况呢才刚讲完，有更新的消息要先补充一下啦。刚才原本是讲国一北上在新竹系统匝道嘛，对不对？现在更正了更精准的一个事故位置，它是在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边是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正在等候事故班前往当中。

好，来到了一起抒发吧单元哈，这个单元要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闲话家常的内容啦。那到底今天要聊什么东西呢？让我想到我们前阵子哦，我跟两个室友在那边清理冰箱，我们想说冰箱东西有点多哦，然后赶快。

问一下，哎，这个是你的吗？那个是谁的啊？哦，问一问，问一问，发现哈，我们从里面拿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东西，全都是可能前一个室友，哦，或者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买来放很久的。最扯的是有过期三年到四年的东西哦。我原本想过，应该说我之前在北上的时候呢，我其实是有思考过这件事情的。我想说这种东西，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欸，没有哦。等到哪天你真的去清理冰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冰箱里面蛮可怕的哦。虽然说没有异味啊，也没有长虫还是怎么样子哦，但是看到过期那么久的东西呢，还是会有点哇，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啊。好，那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跟冰箱有关系了哈。我就上网找了一下，就是有关于冰箱冰东西收纳的一个状况呢，有什么样子的小 撇步， 有什么样子的小技巧，我们可以来注意一下呢。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了哈，这么会是专门在卖这些收纳容器的这个业者啊，讲起这些东西来呢，是特别的专业哦。好啦，到底冰箱好好的收纳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哦，它可以延长食材的鲜度哦，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再来呢，也可以帮你节省这个冰箱的空间，让你在做菜的这个动线呢是更顺手、更流畅的。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用餐品质哦，它可以减少异味，避免这些味道呢，哇，出现那个所谓的冰箱味啦。好，那这里也做了一个表格，我觉得蛮不错的，可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啦。什么东西该放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好一点？比方说冷藏室的上层，这里是视线的黄金区，你一打开，你眼睛就会直接看到它。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你可以放一些保存期限比较短的东西哦，即时的食品、熟食或者是一些剩菜哈，哦，一打开就可以让自己看到，然后你要知道说要赶快吃掉它，避免浪费。再来，冷藏的中下层呢，你可以放一些蛋类啊、豆腐啊、已解冻的肉品或一些生鲜备料哈。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温度低，而且比较稳定一点。哦，那也要遵守一个原则，哦，就是上干下湿，上熟下生。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呢？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啊，上面的东西，上层的东西滴下来了，啊，那滴下来怎么办？哦，如果是熟食倒还好，如果上面是生食呢，血水滴下来了，一些肉的组织液滴下来了，哇，结果交叉感染了怎么办？哦，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哦，头大了。好，所以上干下湿，上熟下生，我觉得蛮受用的啦。我之后回去也会来遵守这个原则了。接着冰箱门这边哦，你的冰箱门会不会很多东西杂七杂八的啊？任何想不到的东西全部往门边塞。好，那其实冰箱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打开门之后，它是第一个接触到外面空气，而且它会暴露在外面最多的面积，哦，导致呢门边的温度波动是最大的，所以它其实不建议放一些容易腐败或者是你需要低温稳定保存的食材，哦，那你冰箱门呢最主要就是放一些什么，酱料啊，调味品啊，或者是一些开封后的饮料这些的，哦，这些让它温度有点变化其实没什么关系，哦，但如果前面的一些生鲜肉品啊，哦，一些这个即食食品什么的你放这边，欸，其实是有点小危险哦。好，那冷冻呢，冷冻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啊，基本上就是你把该冻的东西全部丢进冷冻就对了，但是你可以先采取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啊。什么意思呢？哦，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丢进去，明天买了第二个东西丢进去，那你应该要先解决的是早买的那一个，哦，早冰的那一个，哦，让他们有效期限比较快到的那一些呢，先赶快把它给解决掉。那当然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先进什么东西后进的话呢，除了你靠你自己的记忆力，你也可以在分装的时候啊标示一下日期，哦，看需要在那个夹链袋上面呢用签字笔写一下日期，或者是就贴一些那个贴纸，哦，在贴纸上面标注一下日期还有种类之类的，哦，
让自己比

较好做事情。好，那也要掌握另外一个原则，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我们来掌握七分满的原则啊。好了，到底为什么冰箱不要塞太满呢？因为如果你东西很多哦，你冰箱里面空气流通的状况会非常的差。好，空气一旦不流通，冰箱内的温度就会不均匀，不均匀怎么样，就会导致你一些里面的食物有些地方冷，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冷，它就会变质哦。所以为了让冷空气呢可以在每一层之间去好好的循环，来维持稳定的低温，请保持冰箱的空间都七分满就好了。好，那这样子呢其实也能避免这个为了要降温哦，然后过度运转，它是可以省电的哦。好，那他们这里也有建议收纳工具，虽然一部分是在业配自己啊，但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点是很建议使用不锈钢的保鲜盒，一些金属保鲜盒来冷冻肉品，冷冻海鲜呢，它的导冷速度非常的快，这不限品牌，所以你只要手边有的话呢，都蛮适合把这个不锈钢啊，这个保鲜盒拿进去做冷冻的收纳用的。那这里也有提醒大家，就是约每一个冰箱的它的深度其实都蛮深的，有些比较深的位置呢你很难去拿到哦。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些收纳篮哦，可以把它直接抽出来的那种直式的收纳篮呢，其实在你的整个料理过程或者是取东西的过程呢也是会比较顺手一点的哦，比较里面的东西你也可以这样子把它拿到了。好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这边也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 QA 齁，就有人问他们一些问题啦。那其中有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齁，就是比方说你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热热的可以直接放冰箱吗？他们的讲法是不建议啦，高温食物会提高冰箱的内部温度齁，那你一旦冰箱里面不冷了，你原本放在冰箱的其他东西呢它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其实是会影响到其他食材的保存的，那也会增加冰箱的耗电量哦。那也建议大家会可以放在室温大概10到20分钟来降温呐。哦，这样子也可以让整个冰箱温度不会提高那么高哦。不过关于这个议题呢，以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啊，你这个剩菜剩饭你不要放到整个冷再放进去冰箱，因为这样子细菌就会开始滋生了。所以他这边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法，就是大概你放10到20分钟哦，让它没那么热就可以放进去了，有点温温的其实没关系啦。好，以及这个是要怎么去除所谓的冰箱味哦。那什么冰箱味是怎么来的哦？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食材没有密封啊，不然就是你那个包装啊汤汤水水的漏出来了，或者是里面的东西啊过期了。那他给了几个建议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就是你可以放咖啡渣，或者是用小苏打粉，或者是柠檬皮或活性炭，或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些味道比较明显的地方哦，然后多放一点它就会把那个味道给吸住了哦。当然最重要的是哦，治标不治本啊，你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根本的原因排除掉哦，看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封好，什么东西的汤汤水水漏出来了，还是什么东西叛逆啊，赶快把它给丢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跟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冰箱收纳的事情啦哦。会有这个灵感呢也是源自于前阵子在大扫除冰箱发现有点小可怕，不晓得你家冰箱是不是也很可怕。如果是的话呢，今天天气如果没有到很好也不想出门，去看一下你冰箱拜托。这个早晚都要处理的齁，就不要拖到那么晚了啦，不要拖到它整个冰箱变成很可怕的深渊，然后你凝视着它它也凝视着你哦，大家都不敢动，那是有点危险齁。1:47，我们继续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了林口 B 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也是两辆

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的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的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翻覆，还有国三南下 375.4 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田寮这边呢是最内线的两线车道可以通行，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听哥哥休息一下吧。刚刚一直在讲冰箱，这首歌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梁静茹，如果冰箱会说话。接着这首歌也非常的有趣，它是林志颖非常早期的歌，叫做芹菜。

来自林俊颖的《芹菜》。其实我会知道这首歌曲，是因为我有在看 YouTube 的习惯哈。然后有一个 YouTuber 叫哈杰，他在节目当中很常提到这首歌。基于好奇，我去查了，真的是蛮有趣的一首。时间来到了1:55，快56分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明阳跟石丹彤的《好命当当》，希望大家生活也是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过林口 B 这边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是中内线车道都不能走，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这边现场是最内线两线的车道可以行驶，再麻烦大家留意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的内线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的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妈，你一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3: 哎呦！

0: 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哇哦，无用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0: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0: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方便。你就把钱落去，钱就会入来。
0: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宝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要来继续带您关心路况哦，今天晚上的路况呢真的是比平常还要多啊。哦，下雨的夜晚呢总是让人家感到有点寂寞，那也比较危险一点哦。目前国三带您关心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入口，这里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中内线车道在处理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最外线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三南下375.4公里田寮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这里是最内线两线车道可以行驶。还有国一的北上42.8公里外线车道，这边是过了林口 B 的路段，两辆车子的追撞。再来是最新的消息哦，刚刚接获台61线北上的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了，也麻烦帮我们留意。任何的后续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种不稳定的天气可能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呐、啊，尤其前几天又看到说什么台风要逼近呢，哇，真的是觉得台湾的南部地区的朋友很辛苦啊。如果你是住在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这边的人呢，真的是在互相帮忙、互相扶持一下哈。或者是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在。

南部的话呢，也关心一下他们最近的状况好不好，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帮忙出一份力，让他们的生活比较不会那么的那么的痛苦哦，不然时不时就在淹水，家里跟游泳池没两样，一楼变成那个地下水厂之类的，那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啦。好，麻烦大家啦。哎呀，说着说着就有排除的好消息啦。刚刚接获的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固林口 B 外线车道的两辆车子追撞，已经接获排除，感谢辛苦的同仁。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把酒杯和金妹精神提起来，不要边睡边开车，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下去跑跑跳跳。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到了礼拜日就来放个假，来自周旭的云端假期。

非常舒服的歌曲，来自周旭的《云端假期》。台北市区在市民大道八段的双向，从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边，全线车道整个都在管制，有活动是不能走的。预计表定时间到明天的凌晨4点，所以还有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这里都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刚刚是《云端假期》，假期就来3个步吧。

这首歌曲来自代办事项的《云端漫步》。说到《云端漫步》呢，我们金广的好同事、老朋友林夕子在今年发行他的个人专辑哦，里面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云端漫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跟着我们的好朋友老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一起在云端漫步，2:20漫步的过程继续来关心路况啦。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375.4 公里田寮路段中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国道5段哦。那接着呢，要持续提醒大家国3这里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国三南下 167.8 公里中港之前这里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呢，哦，那中内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哦，在紧急的去处理救援当中啦，最外线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麻烦大家先帮我们切到最外线去。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以及在台北市区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双向呢都是全线管制当中，到明天的凌晨4点，所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一直在漫步，我们跑起来吧，张惠妹的奔跑。

跟着张惠妹的脚步一起跑起来，这首《奔跑》送给大家，也让尽管跟着大家的脚步陪你到全台各地，世界各地我们可能有点管不到了，全台各地呢，我们还是可以尽责的提供你最新路况消息。那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了，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这边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不能走，以及在它的对向国一北上42到 40.8 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3。听到这首歌来自马丹娜的 Hang Up， 我们等等见咯。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时间来到2点33分，这个单元要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哈。那么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今天晚上路况特别多，不过也开始陆续的在排除掉了哈。非常感谢各位辛苦的各个单位的同仁。 那这里还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哈。那目前现场是只有外线可以行驶，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了。施工路段还有在国道1号 北上的42到40.8公里， 过了林口 B 的内线2线车道， 以及它的对象呢，在国一南下 39到41公里 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 都是不能走的。 还有在国道10号 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里港的内线车道是施工情形。市区部分还要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坚实乡竹60线的双向 23.5公里 有坍方的状况，正在管制。还有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百捷堡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有管制施工当中。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喽，拨打电话 0800-000-123-000-000-123。 好的，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首先带您关心到呢，在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蛮可怕的事，有民众的宠物跑进去了平交道内，还好呢，这个 幸福间列车呢接收到了告警讯号，马上停车，没有造成伤亡啊。那警方也表示呢，他们会向台铁申请调阅监视器画面。那如果有违反铁路法的状况呢，就算你只是你的宠物跑进去，他们也会来依法裁除，还有移送侦办。 那台铁公司也呼吁大家啦，民众应该要在平交道告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响灯拉下那个护栏的时候呢，确保平交道是净空的，不能有任何的人车物侵入铁路路线当中，以免造成列车事故，当然也不能有你家的小宠物啦，好不好？ 再来下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在台中为了提升北屯区的道路品质还有行车安全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投入了300万元办理了环中东路的道路跑铺改善工程。那预计呢，就是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啦，利用夜间施工呢来封闭台74线太原交流道往太平方向的上下匝道。 这里呢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施工路段。那他们这边说明呢是说，环中东路是北屯区的重要连外道路， 也是衔接台74线的重要交通动线。 那长期承受着大量的车流， 其实部分的路面已经有一些老化还有磨耗的情形了。 这一次的工程呢，就是要提升整体的路面平整度还有耐久性， 来改善道路的服务品质，让大家可以开得更加安全舒服。好了，接着呢，几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其实都是跟一些补助或者是优惠或福利有关。首先，北捷的东延通车优惠到 9月

月底哈，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哦，广慈奉天宫站呢，8月30号，也就是今天通车。那优惠呢，会一直延续到9月28号哈。那如果旅客使用储值卡或者是 QR code 的乘车码来搭车捷运哦，只要进出站其中的一端是广慈奉天宫站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哦，活动期间，车站呢也会每日限量发送500张双麒麟礼物卡哦，送完为止。以及下一个呢是花莲这边啊，花莲就医交通最高补助6000元，从9月1日起，也就是礼拜一开始开放申请哈，花莲县的就医及长照交通补助，礼拜一开始可以开放申请了。那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申请呢？就医机构距离你的居住地超过20公里的人，每一次可以补助800到1200元哦。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要从急诊搭乘救护车来转院的话呢，每次最高可以补助6000元。而长照的部分，符合失能失智这些需求，并且需要入住相关住宿室的长照机构的这些老人家呢，每一次的交通费也可以补助1800元哦。好的，那远的最后呢，要来关心到这个跟交通有关吗？我觉得也算是列入在里面哦。毕竟你要出门，就是一定要有交通方式嘛。在国内旅游，那也肯定是的。那讲到国旅呢，住宿的补助啊，从9月1号开始，也就是礼拜一，国旅平日住宿奖助呢，从9月1号到11月30号这段期间来实施哈。如果各位朋友们要从这个礼拜日到礼拜四呢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抵800元，第二晚最高1200元，连住两晚最多折2000元，离岛的优惠会再加码，第一晚最高折抵1000元，第二晚最高1500元，连住两晚最高可省2500元。此外，9月8号之前完成登记，还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每月抽出1000名的当月寿星，每人可以获得1200元住宿金，并且可以跟这个平日住宿优惠来合并使用。所以这个国旅的平日住宿奖助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来振兴国内旅游的一个风气。大家不要忘记了哦，9月8号之前来申请的话，也可以参加生日券的抽奖，说不定每月1000名当月寿星的幸运儿就是你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哦，跟大家讲几个交通有关的事情，其中有一些福利优惠措施，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稍微知道一下。时间来到2点41分，听个歌休息一下。乔佑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顺顺顺哦。

秋又的一帆风顺，也祝大家一帆风顺啦。2点46分，听完歌的同时有排除的好消息。 原本国三南下167.8公里中港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终于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同仁。我看监视器画面呢，他们在那边启动吊车啊，吊了很久，历经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终于是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后续路况也要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 0800-0001-23，00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挺到底。

挺立挺高对哈，任贤齐的挺高对，也让景广挺你一起走下去。目前路况呢，也要继续留意一下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都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 40.8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线呢，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国道10号东向 26.4 到 28.2 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目前施工了，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到早上8点哦。那有任何的后续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拨打电话是0800-001-23000-000-103。挺立挺高对，也祝你一帆风顺哦。那不管你要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你想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有什么目标，你的人生有什么安排，你有什么样子的梦想啊，也都让景广呢继续陪你走下去哦。走过了70个年头，还会再有下一个70个年头的。这首歌送给大家，赵传《人生大梦》。

人生大梦来自赵传。你的人生有做过什么样子很大的梦想吗？还是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很宏大的想象？可能你要成为什么太空人，你想要当老师，你想要当医生，想当律师。那会不会这些未来的志业呢，有可能是从小时候被你的爸妈灌输的哦？你的耳边听一听，你也想不到有什么样子的职业，毕竟小孩子哪懂那些啊，你就会知道说大人跟你说什么好，你就只知道诶什么是好的，然后就跟着去讲了一些东西，结果一直到高中要选科系之后，你才发现诶自己好像也没有一个方向哦。哦，我觉得这个是华人教育蛮让人家感到一直需要改善的地方啦，毕竟呢，如果太晚让你去想自己想做什么事、喜欢什么事，其实比别人的起步都是有点晚的齁。好啦，我们闲话讲少到这边啦、啊、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浮琼英跟风铃铃，也就是浮琼英妈妈的歌 Stupid Cupid。 歌曲过后三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咯。

0: 搞错啊？
1: 有没有搞错？
0: 这样快就完了。Come on， 老师再来一次。
1: One more time。Stupid Cubic Stupid Ene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请关注《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01分，各位会者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要继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61线 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 再来夜间施工提醒各位， 国道1号 北上42到40.8公里 过林口B内线2线车道施工， 还有它的对象 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 这里是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都在施工当中。 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里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8点。 还有台北市呢， 在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 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 这个活动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 还有25个小时， 再请大家先行避开。 市区部分还要提醒您， 在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 23.5公里 这里有摊方正在管制。 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在全天候的封闭施工。 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 0800-000-123， 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

0: 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陈彦允。你一定和我一样，每天都听警广。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关注他，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点05分，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没错，到了第三个小时，3点半之前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昨天如果你有 follow 到的话，昨天是那些跟酒有关的歌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换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跟这个爱情有关的歌，也是非常的多。不过为了要跟昨天呢有一点相关联哦，我们第一首歌，我想要有爱情，也想要有酒，没有错哦，就是你脑袋里想的那一首歌曲。红蚂蚁合唱团在1985年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哦，如果 OK 会唱，就一起在空中大合唱啦。爱情酿的酒。

红蚂蚁合唱团1985年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情酿的酒》，你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呢？我已经好一阵子没听了哦。哇，这久久听一次都还蛮震撼人心的，他真的是唱到让人家觉得可以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哦，已经震撼到讲话都有点不清不楚了。3:12，今天回一个单带您听到这些跟爱情有关的。刚刚第一首歌呢，为什么有酒？因为昨天有酒啦，昨天是酒类相关的歌曲，我们稍微衔接一下，接着呢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

爱情像酒一样轰轰烈烈，那有时候让你喝得开心，有时候也让你喝得没那么舒服，更可能让你心碎。没有错，下一首歌，黄大炜的知名代表作之一哦。那黄大炜在今年呢，也已经离世了哦。他的这个消息呢，在前几天哦，也都有大量的新闻篇幅来报道。哇，这几年真的是很多的，身边的人，不管是做哪一行的哦，一些知名人物，就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就相继离开大家了。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或者是说媒体曝光的这种方便度吗？或者说可见度越来越高，导致这样子的消息呢？其实很容易就会让我们知道。不然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是，其实十几年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看到有人离世还是什么样子的。Anyway，都是大家的命嘛，对不对？就是发生了就接受。那音乐人的话呢，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可以继续永留存，带给大家同样的感动。我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作品来缅怀他。我们接着听吧，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黄大炜的歌声让每个人都心碎，唱得撕心裂肺的，我们也听得快心碎了。3:19，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路间有小狗狗不会动，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到明天的凌晨4点，还有24个半小时左右，蛮久的，请大家先行避开。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跟爱情有关的这些歌曲，这首台语歌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听一下潘越云的《经历一条路》。

潘越云呢，经历这条路，爱情这条路呢，一直都不好走哦。这几首歌听完，不晓得你对爱情的想象如何呢？或是你已经有了一段感情，但你可能正遭受着什么重大变故之类的哦。没关系，人生课题嘛，走一步算一步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处理。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姜育恒1993年的歌，那时候有电视剧叫《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尾曲哦，这首歌叫《从不后悔爱上你》。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车马。

非常可爱又有古早味的歌曲，来自廖大生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敢是你的时代？你有经历过那一种很淳朴的勾搭时代吗？我不算有啦，但我大概可以想象哦。毕竟阿嬷家的生活呢，有一点类似那一种感觉。时间来到了3:36啦，感谢您今天一直锁定景广来听今夜谈心，听我喇嘞哈。到了节目最后的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目前路况一样要持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院路段路间小狗狗不会动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区的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双向都在管制到明天凌晨4点，以及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9到41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三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施工，最后是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持续到早上8点钟。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接着的时间到四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度过今夜谈心。来自小胖林玉群的《我们的歌》。

听到是欧巴上青的心情哪好，听完这样的歌曲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变好了呢？祝你周末听到我的声音也都能感到心情愉快，因为要放假了嘛，对不对？8月30号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周末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啦。3点45分整，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请大家留意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在轮流的施工封闭，有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土城区百捷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有管制的车道，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在施工，以及台北市的新云街从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四段全路都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的后续更新跟着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wilight Zone。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徐向丽，紧紧相依相偎着。3:55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The Black Keys， 黑镜乐团的 Tell Me You Love Me。 歌曲过后4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 为您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台61线北上196公里 方院路段的路肩有小狗狗不会动，目前还没收到后续消息。台北市区因为活动交管的关系， 市民大道8段从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 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 会持续到明天凌晨4点， 还有整整24个小时。 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 泰山路段内线3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 以及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 过林口B 内线2线车道也在施工。 国道10号东向26.4到28.2公里 过了里港内线在施工。 市区部分提醒您， 在台北市 南港路2段178巷到向阳路在施工， 以及星云街从康联路1段到成功路4段全线不能走。 以上是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就由六六接续这个任务啦，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再一次这个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我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警广的节目啦。当然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都有这个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8月30号了，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最后一个礼拜天哦，就让 GD 的歌声，还有我们 Jenny 的歌声啊，一个很舒服的歌曲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来听到 G Dragon 权志龙的歌声 Black。

的歌声来自 G-Dragon 权志龙以及这个 Jennie 的歌曲 Black。 时间4:12，今天是8月30号，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有一些活动的交通管制哦，像是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在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这边的全线车道呢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这边。以及稍早一点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196公里哦，在方苑路段这边路间有狗狗躺平哦，目前是已经接获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是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好，以及这个在市区的部分啊，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

江桥前的施工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的情况一样是会持续到礼拜一早上的凌晨6点。

今天我们即将要进入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圣女保镖嘛，那今天同样是一个跟保镖相关的主题的剧集哦，不是剧集，一个节目，诶，节目就是一个台剧啦，对，台剧它的剧名呢叫做独家保镖。那这个故事呢是在讲求一个讲说一个追求真相的独立新闻记者，他叫做丁若晴，是由黄威霆饰演的，还有一个顶尖的安全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江志恒，由谢家健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两个人因为要追查爆料事件，然后意外的引爆游艇漂流到荒岛，并且携手在这个求生还有互相对立的过程中啊，萌生了情愫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是希望传递的一个精神是在于说真爱的这个相爱还有守护，强调无论是不管是新闻正义的追求呢，还是情感里面的心防，唯有坦诚相对还有勇敢的放下戒备啊，才可以突破危机，并且获得这个值得倾心守护的珍贵情谊。让六六印象最深刻的无非是他的片头曲了，这个片头曲是主要是在诠释说男女主角在剧中他们这种冤家路窄，然后却又频频过招很爆笑的互动内容，用一种很轻快又充满爆发力的摇滚风格的歌曲完美衬托出新闻记者还有安全保镖在对立的立场下呢很荒谬的碰撞，然后用那种看又对彼此看不顺眼，可是又好像一直会遇到那种欢乐对峙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听到他们这个我们独家保镖这个台剧的片头曲，来自831的歌曲《翻白眼》。

到的歌曲来自831的歌手翻白眼，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头曲。剧中也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真的一听再听啊，真的很好听的一些插曲哦。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像是陈零九的《不见了》这首歌呢，就是在诠释剧中他们男女主角呢感情面对到误会还有失落的时候，比较有点错过失去方向的那种酸楚跟心碎的感觉。以及孙盛希的歌曲呢《塌下来》这首歌也是剧中的插曲之一，它诠释了在我们男女主角呢他们有一段剧情，最主要是在荒岛求生嘛。那荒岛求生这段时间里面呢，患难见真情的时候互相依靠的那种精灵危机啊，困在荒岛上面求生面临生命危险的关键时刻，怎么样就是即使外界天塌下来了还有彼此陪伴在身边，他们勇敢面对的那种依赖还有安全感，就是借由孙盛希《塌下来》这首歌曲来诠释的。但今天六六想要跟大家一起听的插曲呢，同样是孙盛希的歌声，不过这首歌是叫做《嫌疑》。那他在剧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剧中则是因为像是新闻的真相以及在爱情中试探一种很不信任的感觉，这个歌曲呢带着很浓厚的悬疑感以及猜忌的氛围，呼应了剧中记者追查独家新闻的时候那种暗潮涌动，以及男女主角在感情还没有明朗的时候互相猜测说对方的心意究竟是如何，那种很微妙的心理状态。来听到孙盛希的歌声，也是我们这个剧中的插曲，独家保镖的插曲，嫌疑。

森胜希的歌声《嫌疑》哦，来自独家保镖的插曲。来提醒到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530号到520号这边有施工哦，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新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呢，全线的路宽是实施封闭的状况。那台北市南港路2段178巷到向阳路封闭施工当中呢，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在台北市万坂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还有台北市的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施工封闭了单向的车道，以上的施工状况呢都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刚刚跟大家分享了独家保镖的片头曲以及好听的插曲哦，真的非常有这个诠释出剧中剧情的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结合六六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剧集的一整个发展过程脉络，以及想要呈现的故事以及片段跟他的情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结合起来的感觉呢？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同样来自孙盛希的歌声哦，但这首歌呢是全剧的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呢在剧里面也象征了他们面对情感的波折，还有过往伤痛的时候那种很坚强跟压抑的感受。这首歌是用一种细腻又温柔的抒情曲风，讲述出了表达出了角色在面对情感考验啊，还有自我防备的时候，他们试图想要藏起内心脆弱的感觉，用微笑带过来掩饰不安的心碎跟那种情感的流转。没错，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微笑带过》。

听到来自孙盛希微笑带过。这首歌曲也是台剧独家保镖的片尾曲哦，也就是代表说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来到尾声了，待会休息一下，准备要来跟大家聊聊六六近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算是科技带来的方便吗？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花乐团主唱小 B。 别忘了从现在搭车，不论是坐在前座或后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家人的幸福，系上安全带，生命才会有保护。

时间4:35。节目中休息一下下，喝口水哈。现在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也不妨，多多补充水分。如果在这个行车的路途中的话，也可以稍微靠边休息一下，打起精神来，我们再上路。继续提醒到您，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的，然后我们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6:00。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呢，靠近介寿路三段也有管制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所以呢，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帮忙配合现场的指示通行。六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吼，在这个今天六六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它算是新闻吗？就是宜兰大学啊，他们透过了我们的有这个教授，在宜兰大学的森林系的副教授，然后带领了跨院的这个系跨院系的团队，然后用一种湿式的种子照例，有点像水晶宝宝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利用无人机撒到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种植到树木的地方。利用无人机在半天之内精准投递了40000颗的这样子的发芽珍珠到花莲的马太安溪上游大面积崩塌的地方，那一颗胶体呢，它是包含着5颗种子，确保100%的发芽率，然后一个月之后，原本光秃秃的碎石坡真的陆续的冒出绿芽了。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哇好神奇哦，科技的进步居然可以让我们进行土地的富裕这件事情啊。希望藉由这样子的技术啊，我们的这个原本崩塌的土地呢，也是可以长出很多很多的大树。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指南星，大树下。

心的歌声大树下，其实刚刚这个六六跟大家分享这个宜兰大学的副教授带领团队来富裕这个山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利用无人机进行的这个技术呢，其实很多国家也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出现了。使用无人机进行植树还有森林富裕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迁还有大范围火灾很重要的技术。相比传统的人工植树呢，无人机的速度比较快，而且可以深入一些人类比较难以抵达的高山啊、陡坡跟沼泽的地方。然后因为其实很多森林他们我因为乐乐印象中是会有这个焚烧的，自己就是算是整理环境的这样子的一个习性吗？我记得大自然有这样子非常神秘的一个自己的仪式感哦。然后像是加拿大这边，他们也有这样子火灾后快速富裕使用特制的重型无人机，然后以气压发射的方式，将包裹泥炭还有养分防虫剂的这个种子夹射入土壤当中，

然后确保种子能够深入地下发芽这样子的技术。然后像欧洲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世界自然基金会澳洲分会合作，然后采用这个具备人工智慧 AI 跟 GPS 定位导航的无人机啊，在这个澳洲经历毁灭性的丛林大火之后，利用无人机然后投入这些废弃农田的重灾区的富裕。那无人机它每天可以种植4万多颗的种子，速度真的是比传统的方法快了25倍，成本也减少大约80%，所以他们也特别调配了这种可以符合当地生态的原生物种的种子球，来恢复火灾后丧失的无尾熊还有等等动物野生动物他们的栖息地。同样在法国跟巴西呢，还有缅甸与阿联，以及我们的日本跟中国也有相关的技术哦。台湾的话呢，目前近年也是非常积极的推动无人机造林这样的技术，那主要是应用在人力比较难抵达的偏远高山，来满足这个自然崩塌的地方还有火灾的地方的富裕。那这个技术呢，它其实不是直接的插秧幼苗，而是利用无人机在高空精准是播撒这样子特制的这种直升粒剂，包覆肥料啊，还有一些土壤的种子，来达成林地的富裕。像是新北市政府在这个石碇崩塌的山区啊，又推动了新北山海造林计划，也是引进了无人机空中撒种的这个技术啊。那还有我们的林务局呢，也有跟中兴大学跨域合作过，在宜兰大同乡的一些部落，就是偏远国有的林崩塌地进行这样子航空直升的作业。所以其实台湾也是逐渐在跟上这个国际的脚步了。那首歌曲来自阿依罗的歌声《花木记山河》。

听到来自郑兴的歌声《森林》哦，刚刚六六有跟大家分享，其实很多时候森林他们自己会有自然的状况，比方说有雷击啊，有自然的野火，在生态学上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是一种坏事哦，因为只要在自然的情况下呢，它是维持森林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因为它可以清除一些底层的杂草啊，还有释放土壤的养分，提供这个森林足够的阳光照射到地面，有助于新生命发芽。那同时呢，也可以维持生态的多样性。因为有很多树种，它们的松果其实是很坚硬的、哦、必须经历高温的烘烤才会散播种子啊。然后还有很多单一的物种，这样子的大火呢，自然的状况也可以防止单一的树种过度的扩张。所以其实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之前六六有听说过一些自然学者，他们有跟六六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我们的森林来说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说不定还有就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吧。时间4:56，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Post Malone Lemon Tree。 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时间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65线北上，在0.5公里泰山这边外线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哦。目前相关单位呢，我们同仁也前往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的路段内线三个车道呢，都是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到8月3号的上午6点钟。台北市预计在到我们的8月31号，也就是明天早上凌晨4点之前，市民大道8段的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的车道都会有交通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看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我们持续的工程呢会到早上5点半。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2弄到12弄，以及环快往南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有施工进行当中。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的这个地下道双向是全面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施工的工程一样是到早上6点钟。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里港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会到早上8点。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196公里方苑路段，刚刚有说小狗狗躺平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行经这个路段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葡萄不愤怒。
3: 不管你是骑机车或自行车，安全帽都是你不能放弃的东西。
4: 让我们一起相信
1: 守护交通安全的
2: 警察广播。

今天5:0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可以跟我说个早安。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要带大家来进入的单元是周末晨报以及我们的这个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看一看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哪里好去好玩。

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好了，放松一下心情。来自幸田来未的歌声 We will be okay。 不管天气如何，相信近期也是因为这个天空阴晴不定的，大家应该也都心情多多少少被受影响，但听完这首歌 We will be okay。 来听到这首歌曲

杏田来味 We will be okay。时间5:10，来看到今天8月30号的天气状况哈。今天呢会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南部呢更有可能很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哈，午后甚至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啊，中部以北的话还有东北部呢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午后呢也是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连日的降雨啊，山区请真的特别请大家注意哦，防止坍方以及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况。那低洼的地区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有没有积水的状况发生。在温度的方面，来看到南部及台东高温大概会是到29到30度，那其他地区也会来到32到35度的高温。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地区呢有局部的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非常热啊，大家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哦，所以这个千万是多多留意防晒跟水分。六六叮咛到已经这个很讲到已经没有很多新的词可以提醒大家，真的避免晒伤还有我们的水分，避免中暑很重要很重要，多多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那金门也是阴时多云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发生，马祖同样的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大约都是在26度到31度。那大家非常关注的台风状况怎么样呢？第21号轻度的台风艾桃，还有我们22号轻度台风斑狼呢，距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目前对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但是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显示，在30号，也就是今天呢，低压带的影响，所以环境风会比较偏东风一点，受降雨的这个影响，全台会比较条件会比较好一点，空气品质大部分是良好的等级。那在竹苗以及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这个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看起来基本上就全台的地区都是良好。那北部的空气品质呢区间会在于普通等级，只有北部会比较稍微需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空气品质的部分。来看到高温哦，桃园是目前是亮橘灯了哦，就是大家要多多留意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有3天了已经。那在台北市以及新北市呢也是黄色的灯号，来到了气温36度以上的状况，所以这个高温啊大家真的要慎防哦，因为天气炎热，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的话，千万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的，热伤害真的会非常严重啊。室内的话请大家千万保持通风跟凉爽的状况，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式，像是扇风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但也不要是

突然的进入这个冷空气，或者是在冷热的环境突然这样子交替哦，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夏天真的高温让人家非常的困扰啊！来听到高士威以及其他歌手合唱的歌曲《疯狂的夏天》。

来自高士威以及众多歌手的歌声《疯狂的夏天》，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本合理在台65线刚刚说北上 0.5 公里这个在泰山的外线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持续提醒到国道1号南沙在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呢，泰山路段内线三个车道都是由施工的工程持续当中哦。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北上42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

了今天的天气资讯，那接下来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我们的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呢？首先，尼泊尔喜马拉雅边境这个爆发了严重的洪灾还有土石流啊。尼泊尔跟中国接壤的地区呢，发生了冰川的崩塌，大量泥沙碎屑导致这个非常致命的

土石流，目前已经造成有600多人的死亡，还有超过2400人失联。外交部表示说，目前暂时没有接获台湾民众受灾或泥方的请求支援的讯息，那已经指示

零点到9月6号晚上12点，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是不调整的。配合政府扩大货物税减征，并且持续执行这个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跟亚铃最低价的限制，中油吸收汽油每公升6.0元，柴油每公升5.7元，维持92无铅汽油每公升是30.5元，95无铅汽油32元。那98无铅汽油呢则是34元，还有超级柴油是我们的29.3块钱。有宠物闯入平交道，导致我们区间车一度停车啊。台铁318一次的区间车呢，行经高雄路竹至冈山区间的时候呢，因为接收到平交道警告系统而紧急停车，因为发现说有民众的宠物闯入，那要带饲主带回之后呢，并且确认净空才恢复行驶。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也调阅了监视器厘清当时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说，如果违反铁路法第57条，将会移交交通部铁道局才就是处理，那侵入铁道者呢，最高可以处50000元的罚锾。在台电宣布今年招考11类科，还有总共70个名额，然后重点网罗了电网规划分析以及控制运转等专业的人才，所以呢，台电大学以及研究所相关的这个甄选开跑了哈，报名期间是8月31号到9月18号。10月31号会举行初试，符合资格的大学生呢，每学期可以领到6万元，最高到24万元的奖学金；硕士生每学期可以领到10万元，最高40万元的奖学金。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进入台电任职。家中如果有符合资格想要申请的这个家人的话，也可以推荐他们。

是说我们这个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啊，暑假也这么匆匆忙忙的就过了哈，也是开始要准备进入一个收心的阶段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听到来自袁若兰暑假作业，家里小朋友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了吗？

袁若兰的歌声，暑假作业，擦干眼泪等开学哦。六六现在的状态是不是跟很多朋友一样，都是目前都是准备要擦干眼泪，要等开学了？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提醒大家什么健康相关的事项呢？哦，提醒到大家，快开学了嘛，大家可能都会珍惜把握这个，还可以，玩手机，可以自在的，接收一些资讯啊，然后看追剧啊，看影片的时光，对吧？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下班之后，准备入睡前，想说，关个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个什么工作事项，或者是看个影片放松一下心情。其实呢，在黑暗中关灯滑手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呢，会让你的瞳孔放大，使荧幕的强光还有蓝光直接直射你的眼睛，增加视网膜还有黄斑部受损的风险哦。不只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像是六六在家都会观察到家里人很多长辈也都会有这样子的坏习惯。我们在黑暗中呢，眼睛为了要进光，瞳孔会自然的张大，所以会让更多的蓝光还有强光进入眼底哦。那强光持续的刺激呢，可能会导致黄斑部病变、视力模糊、看东西也会变形。像六六发现最近。有的时候还是会偷懒，六六本人也是会这样子关灯，偶尔看一下手机，但又发现真的蛮影响视力的吼。眼科医生也有临床发现，蛮多的族群也会因为长时间熄灯后近距离使用3C 产品，导致眼部呢会提早出现退化以及病变。也给大家一些护眼的小建议吼，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打开房间的小灯。虽然说即将入睡了嘛，开个小灯也会比较让大家处于一个这个感觉要入睡放松的一个情况，建议是黄灯嘛，打开个小灯，避免呢会有这个强烈的灯光对比。那也可以调整荧幕的亮度，避免太过于刺眼。还有近距离使用眼睛的话呢，30分钟就应该休息10分钟，这是一些小小的护眼小撇步，提供给大家。以上是今天的健康布告栏，希望大家都可以 be good 好，来给大家听到一首歌曲，黄绮珊的歌声《I Will Be Good》。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5:35，您现在收听的是静超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来回来一回来就提醒一下大家这个道路的状况哈。来看到国道1号北上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小货车的故障啊，有一台货车的故障状况哦，请用路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167.9公里之间，龙井到新港的路段呢，从我们的这个8月多一路会到8月31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6点呢，都会是封闭全车道进行这个路面更新的工程哦，所以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恢复作业之前呢，先行改道，依照我们的交通指示这个设施的指引进行改道。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从深港166公里下匝道改走平面的道路，然后要南下的话呢，可以从龙井的157公里下匝道同样是改走平面的道路。

时间5:37，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第三个单元出门溜溜的单元，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北部跟中部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好去处。在了解行程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炫香的歌声哦。 OK Go， 大家也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告诉我你这个周末准备去哪里。

任香的歌声 OK Go， 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吧。时间5:41了，出发前来通知一下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公里斗南前的内线内侧的两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一辆货车故障，请驾驶朋友一样是小心闪避咯。市区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哦，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呢，在我们的台北市星云街康宁路一段到成功路4段，这边也是全路宽实施施工封闭的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这边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一样会到早上的6点。新竹县尖石乡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坍方的状况目前管制当中哦，一路会管制到早上的7点全线封闭。那其余的时段呢，除了每天的晚上6点到早上7点的其余的时段会采单线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在7点前是全线封闭的，请大家先提前改道行驶。这个周末也就是这个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天啊，哪里好玩呢？很多这个活动都是到今天。六六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有点选择不出来该跟朋友们分享哪一个，推荐哪一个行程好，所以就干脆一次全部整理给大家了哈。来看到先从台北这边看，我们的2026台北国际美食节汉堡嘉年华也在这个周末，花博圆山公园这边的环形广场还有花海广场集结了超过50家人气的餐饮品牌，有美式汉堡啊、台式挂包、日本和牛汉堡排等等哦。现场是供应的每日限量1000份50元折价券，所以呢还有很多这个集章换礼的优惠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呢来北部逛一逛走一走这个市集。2026北海岸时尚艺术节也是在8月30号最后一天了。淡水渔人码头观海广场这边呢，下午有仲夏市集，晚间的话则举办了潘怡良团队时装秀，8点会释放我们海港幕下的主题烟火，8点10分开始，也就是我们烟火放完呢，会有。

有李翊君、唐美云、陈华等等的艺人接力演唱。台北大巨蛋也结合了这个职棒赛事，还有日韩人气歌手现场演出了这个 Singdom 的音乐电台，一路也是到8月30号，也就是今天，大家把握时间了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这边也有 Jam Jam Asia 亚洲音乐节，集结了超过80组海内外的这个音乐人轮流翻唱哦，感觉蛮多音乐性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举行哦。还有我们的这个 Chikawa Days 吉卡哇吗？是哦，对，吉卡哇 Days 台北特展是截止到9月的2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呢，会有这个台湾限定的夜市主题造景跟限定周边。那在新竹市的话，这个周末也有2026的新竹市国际缝针节，在新竹的渔港，南寮渔港这边也是我们第10届的盛事了，结合很多国的缝针团队展演巨型妈祖啊、半导体造型等等的风筝，还有夜光风筝哦，很酷耶。现场会有一些乐团的表演以及 DIY 的体验，也非常鼓励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一起享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活动的欢乐的氛围啊。说到风筝，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郑永新《断线的风筝》。

正用心断线的风筝，灯甩风吹哈。大家六六刚刚分享的这些小景点、北区的景点活动啊，都笔记好了吗？2026新竹国际风筝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同样是在新竹啊。府前广场喷水池暑假这边就是有这个来州厅假冰的活动，那它是一路到8月31号星期一，地点呢是在新竹市政府的府前广场，有暑期戏水喷泉设施，当然也搭配了，都说了假冰对不对，搭配了特色的冰品呢，还有一些美食的风格市集，还有剧团表演等着大家一起来参加。2026桃园义勇季也是到我们的星期一8月31号哦，在我们的1895乙未堡台纪念公园，还有新市公园以及包中祠。那在这个周末呢，包含了8月29号是昨天，在这个客家义民舞蹈剧，还有以及8月30号、8月31号会有这个景盛戏剧团客家大戏《彭公案》，还有嘉禾万事兴的演出，也欢迎大家到桃园这边来一探究竟。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再跟您介绍中部地区的景点，有一个活动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听到9M88的歌声，九头生日 night。

两爵士风格的一首歌曲，时间5:57。哦，刚刚也有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诶，桃园的这个地景艺术节啊，也有很多展品，展区太大了，作品都很漂亮，也推荐给大家哦。刚刚提到中部地区的活动啊，在2026台中电竞嘉年华呢，也是在这个周末举行，在台中市政府一楼的中央的挑高的穿堂这边，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有这个第八届的电竞盛会哦。那第一天的话呢，也是包含了很多英雄联盟等等的这个网红表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喜欢游戏的朋友都来到现场，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经过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那种激动的感觉。

来自 9M88 的歌声九头生日那也非常有那个 vibe 有没有爵士的歌曲，感觉夏天就很适合跟着这样子的旋律摆动起来

题啊。Jam 爸爸同时也是这个 Jam Jam Asia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会重磅演出的嘉宾之一，我们准备整点对舌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货车故障的状况，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还有我们的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这个过里港的外侧车道，原本是说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变更为外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一路会到早上的8点钟，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还有台北市呢，这个我们因为活动啊有交通管制，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的178巷全线车道，因为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到8月31号礼拜一的凌晨4点钟，再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哦。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263公里嘉义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小动物躺平呢，已经也是接获排除的。持续性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侧的三线车道施工的状况，预计是到6点钟，8月3号的6点钟。那今天呢，目前也是还没接获排除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40.8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侧两线车道有这个工程施作当中。

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如果要找到六六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一起六六大顺。时间也来到了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同时也是这个月六六陪伴您的最后一个小时。哦，现在天外面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感觉大家也可以把握这个周末好好出门走一走。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空中心以及松山机场，中间也会带给大家这个反诈的小故事。先来听到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开车上路都可以慢慢走，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

0: 来自张信哲的歌声《慢慢走》，我来到了假日哈，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试着放慢步调，感受一下生活。时间6:11，我们接下来呢，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有请播报员卢广明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广明你好。
1: 啊，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目前在国道五号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啊，天气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会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在国五北上的头城至苏澳的路口匝道会执行我们高征才管制，小客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我们国道五号。那由于现在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还要大，那请驾驶朋友尽量在出发前都能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0: 谢谢广明。没错，来到了周末啊，就是势必大家都会想要出门走一走，所以呢，出发之前不妨多多利用我们的1968这个高公爵的 APP 啊，了解一下最近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大概了解一下之后呢，再规划行程。而且出门啊，千万要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避免耽误到您的行程。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13.7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呢，这边有掉落物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闪避了。那同样要提醒到大家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的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这边有货车故障的状况，是比较稍早的消息，但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一下了。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即将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黄绮冰的歌声哦，这首歌曲《老朋友》。

来自黄绮冰的歌声《老兵 You》。接下来进入的是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哦。其实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也都会借着我们老兵 You 的这个角色啊，来骗取您的信任。来，先看到这个这礼拜8月28号电信网络诈欺相关的数据，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43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4200万。

概32.4万元。那非电信的网络诈欺呢，总共有24件受理数啊，财损金额来到了2406.3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4件的受理

2.4万元哦，感觉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一下自己这个，如果有朋友啊，或者是诈骗集团假装是电信相关的这个从网络的管道呢，来想要请你转账或者是提供相关资料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了。这个礼拜财产损失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5件。前五名是谁呢？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件数105件，财损金额595.1万元。第二名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啊，受理案件总共有34件哦，财损金额达到了3563.9万元，也是很多呢。第三名，假消费异常，就是骗买家。那我们这个受理件数总共有29件啊，财损金额来到了478.6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接诈骗，就是你点进这个连接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引导你进入诈骗的陷阱。受理件数总共有22件，财损金额261.6万元。第五名，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受理件数21件。财产金额130.5万元。待会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哦，这个跟演唱会有关。听到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哎，这个年代大家可以听演唱会也是都非常的期待哦，不管是哪一位歌手，什么样的团体。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也是刑事局呢。在昨天表示说，就是发了一个公告表示啊，他的资料显示说，诈骗集团呢会利用社群平台兜售热门的演唱会门票，再以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还有假客服验证骗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的这个无卡提款的方式呢，这样子的一整套系统变成了复合式的新型诈骗手法，特别特别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在我们刑事局的新闻资料里面表示呢，有一位男子他在8月中的时候。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 上面呢，发现有网友转让他很喜欢的团体的演唱会门票。那经过私聊联系之后，对方说要透过合法的售票系统进行交易，要求我们的这个小片，好，暂且称他为小片，我们的主角先把 mail 呢办理转让手续。那小片后续也接收到一封假冒的售票系统电子邮件。依照这个操作指示之后，又收到了另外一封钓鱼邮件，而且提及说，因为转账的时候没有备注，所以导致系统判定交易是失败的，而且附有退款链接。哦，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有没有？要被害人，也就是我们的小骗呢，加入这个链接 LINE 的客服才能够退款。警方说，小骗因为加入了这个 LINE 的假客服之后，就落入了连环话术的陷阱。假客服编造说：“诶，退款的话，你要办理身份，还有金流的验证系统哦。然后透过线上的引导呢，我们的小骗就操作了他网络银行的无卡提款功能。小骗没有经过查证啊，就依照对方的指示汇出了新台币3.6万元到对方提供的账户。后来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诶，存款已经遭到转出了，而且还汇入了不明金流。经过询问对方之后呢，却被已读不回。没错，我们的诈骗集团又人间蒸发了，惊觉落入了对方的这个诈骗连环计。不仅没有拿到门票，又财损，而银行账户也遭到这个警示啊，真的是一波三折。所以我们的刑事局也提醒了，

这种复合式的新型诈骗手法呢，歹徒会利用社群平台贩售热门演唱会的门票，再结合假网拍、假官方钓鱼信件、假客服验证这样一条龙的手法，诱骗我们的买家到网络上操作网银的无卡提款功能。所以这个假网拍结合退款验证的新型诈骗手法有增加的趋势哦，再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急于抢票，还有对这个作业系统不熟悉啊，就陷入诈骗集团连环诈骗手法的圈套，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相信在这之后我们诈骗集团人间蒸发，也没有机会再多说什么了。

0: 下313.7公里，台南系统外线的这个掉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电缆线掉落，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有这个货车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货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
1: 我是主唱志玲，
3: 我是鼓手齐伟，
4: 我是吉他手嘉颖。
1: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3: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4: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提醒到国道四号西行在7.2公里，神冈前有小动物躺平啊，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咯。国道五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有故障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客车的专用道这边特别注意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听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6:43，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航班最新的动态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一伟，一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机场都是多云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则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一伟。

上行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 6.2 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的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ech 旁边有电缆线掉落，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国道十号东向在 26.4 公里到 28.2 公里之间呢，这个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那今天在台北市的地方，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的车道，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先行规划一下行车的动线。听到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时间6:46，接下来的时间都是用很有元气的歌声带给你好心情。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你准备好了吗？哎，这个我们常常会每天跟3C 产品难分难舍啊。专家也分享了四招，让大家可以收收心。除了多运动、阅读，还有亲子互动之外呢，也非常建议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一起约定这个简单容易达成的目标，来调整作息，并且增进感情哦。首先，第一招呢，睡眠重启，不要让小朋友再跟这个星空对话了哈。早点睡，不熬夜，把这个生理时钟呢，从夜猫切换变成晨鸟，早点睡啊。第二招是少用3C 产品，多活动了。家长呢可以利用运动、还有阅读跟亲子互动，取代长时间让小朋友使用3C 的活动。第三招跟第四招分别是设定开学小目标，跟小朋友可以共同订定一些简单比较好达成的目标，像是均衡饮食啊、多喝水啊、维持体力跟专注力之类的小活动，来帮助小朋友可以早点进入这个收心的状态。除了这个心情要收啊，身体防毒软体也要升级更新哦。因为开学准备要开学了嘛，群聚的状况像是教室啊、校车，还有很多团体活动都会增加一些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多洗手、少摸脸。在人多的场所呢，也可以尽量戴着口罩，就算是开冷气也可以适度的通风啊，并且定期的清洁消毒环境。如果有生病的话，当然是在家休息是最好的，而且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自己乱吃药，因为对症下药才是对这个康复最好的方式。接下来一首歌曲，再等就 late 了。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感冒干嘛的，有病毒啊，再等真的就不太好了。来自 C Holy 的歌声。

busy, holy, 再等就累的暑假作业也是齁，再等就来不及啦。时间6:55，准备在这个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迎接7:00的整点对时，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了哈。好，那我是66啦，如果大家要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跟我聊聊天了。最后一首歌曲，甜甜的收尾，来自 Populady， 恋爱元气弹。4:00到7:00，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6.2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以及国道3号南下，在56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 ETAG 旁边这边有电缆线掉落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国道1号北上，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前，稍早一点的消息说，这边有货车故障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还是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过离港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再来看到台61线双向，在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呢，龙井到深港的路段，这边因为路面更新的工程，我们这边会封闭全线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再提前变更您的这个行车动线了。看到市区，在台北市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87巷这边全线车道呢，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特别留意。好，在国道1号南下39公里到41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侧的3线车道都会有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特别小心留意。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2: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3: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马上来到10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来到8月30号了，已经是8月的倒数第二天，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那么大家昨天有出门吗？因为我的所在地区在台北，然后我昨天下午有跟朋友一起出门吃吃饭，结果我们去的区域是在中正区那边，结果下了一个超大的雨，就是突然走出室外就是倾盆大雨，那个雨真的是超大的。然后我朋友说，哦，台北是下雨哦，我就说对啊，他说我台中天气很好，我就可恶，为什么台北又下雨？我本来以为昨天可能还不会下雨的，可能今天才会开始下，结果没想到昨天晚上就下了，不对，应该是昨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下雨了，而且还下了蛮久的时间。如果说那时候也是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你也在户外的话，一定有感同身受，昨天的雨真的是非常的吓人哦。那么稍后七点半后呢，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准备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星期天才流动的河》。那么这个河呢是姓氏的河哦。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了，7点17分，哇，不小心就想要过8点的时间了。那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17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呢有电动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也就是会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哦。

同样呢，也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分隔岛要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以及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听众朋友们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

0: 李三。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刚刚也有分享说，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30号，相信呢学生们应该也是很舍不得最后的几天的八月时光哦，马上就要开学了，应该最近也是比较辛苦的，可能在赶功课啊，或者是有什么任务要赶快完成。而且呢，明明才刚感觉好像才刚放假的感觉，结果已经一下子就来到了暑假的尾声，马上要准备开学了，闹钟又要重新设定好起床的时间，也要把制服开始从衣柜里面找出来，然后书包也要重新整理，看看新的学期要带什么新的东西哦。甚至应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开学症候群吧。我小时候只要放完暑假，刚上学的几天还会很开心，想说哦可以见到朋友，但因为要早起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痛苦啦。但其实学生时期的回忆真的还是很值得怀念的，所以大家虽然说开学比较辛苦，但去学校跟朋友一起玩的那些时光真的很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没差，反正假日我们也会约在外面，但真的不一样。我现在有时候怀念自己学生时期的回忆，我也会觉得在学校一起吃便当啊，一起上课，一起做报告的那些时光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回忆，而且真的是有时候会想一想就感动的落泪。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哇，我刚刚在想我们以前在干嘛，真的是好怀念哦，然后就有一点落泪了。他就说，哈，有这么夸张吗？对，但真的是不一样的回忆，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珍惜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刚好在收听的学生，你现在是对开学比较期待，还是说比较焦虑呢？那么不管你现在是期待或是紧张，或是你还沉浸在你暑假的快乐里面，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呢，开学就代表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学习旅程了。所以呢，今天的早安信箱想要送给即将开学的大家一句话哦，教育的根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这句话呢是来自亚里斯多德，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开学耶，就是我明明知道学习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但是还是好想逃避哦，好想放假哦。毕竟呢，我们也都知道读书其实说是有趣也蛮有趣的，但说辛苦也是真的还蛮辛苦的。所以呢，要面对那些早上爬不起来，然后上课要专心听课，回家还有作业要完成，考试前可能还要熬夜复习的那些时光，甚至有时候可能读了一整晚，隔天看到考卷还是会想说，奇怪，我昨天读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这些过程呢，真的是很累。但越苦也越代表它越有价值。我们可以把学习想象成种一棵树哦。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颗小小的种子，每天浇水，每天照顾，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感觉自己好像努力都没有用哦。但种子也是要需要时间才能慢慢发芽，树呢也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长大。那么学习也是一样的，你今天背了一个单字，弄懂了一个数学观念，或是读懂了一篇文章，可能不会立刻让你看见成果，但他们呢都会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直到某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诶，这题我居然会了哦，原来这个观念我以前就学过了，或者是

前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好难哦，现在好像还蛮简单的耶。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努力呢，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所以如果现在你正要面对新的学期，还有一点点紧张害怕呢，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也不是说一开学就要马上变成学霸，然后成绩都满分排名第一，这样有目标当然很好，但有时候呢，我们可以把目标设定的简单一点点，像是这学期我要把不懂的问题多问一次，或者是我这学期要比上学期认真一点点，又或者是说我至少要让上一学期没有及格的科目及格，对，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不需要太过的大的目标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哦。那么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因为要开学觉得很烦躁很不开心的话呢，真的不用想太多，开学除了学习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又可以去跟好朋友见面，每天一起聊天吃午餐，分享说你暑假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说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会用手机聊聊天，即使不见面也可以好好的维系感情，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学校的回忆真的是很不一样。你即使现在可能每天都发生，所以你就会觉得也没什么啊，就每天在学校聊聊天，但长大以后这些回忆真的都很珍贵哦。所以呢，今天在开学前的最后几天，想带给大家一点正能量。读书的过程呢，也许没有那么轻松，但我们要相信，那些现在觉得很辛苦的事情，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你身上的一种能力哦。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剩下的时间，每天睡饱一点，或者是出去走走、散散步，陪陪家人或朋友，慢慢的把心情调整回来。那么就祝新的学期呢，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好好的享受青春里的每一天哦。但是如果你的暑假作业还没有做完的话，就要加油，赶快赶工了，只剩下几天了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0: 虾兵蟹将听令，
1: 属下在。
0: 快备齐材料与法器，本龙王准备星云布雨，帮人间消消暑气。
1: 遵命，请龙王施法。
0: 哎，人间的道路怎么一点一点灯光慢慢亮了起来呀？
2: 报告龙王，这是雨中行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开亮头灯，提升行车安全。
0: 原来如此，那其他两个原则呢？
2: 适当拉大车距及注意车前状态，因为雨天路面湿滑，刹车距离比平时增加，所以要跟前车保持比较长的安全距离，也要随时注意前方车流变化及路面状况。
0: 雨中行车还有什么其他状况要注意的吗？

0: 最近部分驾驶会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雨天更要保持专注，双手握稳方向盘才行。
1: 雨天因为视线不佳、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相对提高。出发之前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及警广掌握即时天气与路况资讯。如果遇到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应该降低车速并且提高警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4.6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宝丽龙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路段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哦。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8段双向向阳路到南港路2段178巷全线车道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4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线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土城区在百捷堡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的路段呢会管制部分的车道哦，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乐群二路金叶寺路到植福路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2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会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同样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会封闭来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玉玺的《刚刚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还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持续不稳定，在南部跟东南部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午后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东部地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午后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探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请慎防积水。那温度的话，在南部跟台东的高温大约29-30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2-35度。在大台北还有桃园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川，拜拜。

今天的天气呢，应该还是一样会继续下雨的天气，大家出门玩呢，一样要准备好雨具来以防万一哦。那么如果说你今天是会在户外活动的话呢，虽然说我觉得下雨天会比较没有那么热，但因为会比较闷一点点，所以大家也是要小心不要中暑了，出门在外的话就多多的补充水分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陈嘉桦 Ella 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曲呢是跟吴青峰一起合唱的哦。

这首呢是来自陈嘉桦以及吴青峰所合唱的《我被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呢，南下 24.6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呢，有宝丽龙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北上233公里到232公里之间，南投服务区前的路段呢，有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目前是在路肩的部分走来走去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1线双向156公里到167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呢在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呢上洋路到南港路二段178巷全线车道会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早上4点钟。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双向呢 156.4 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龙井到深港的路段呢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31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路肩，稍早有电动车误闯了，目前呢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6.2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稍早有故障的车辆停靠我，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以及是国道10号东向在26.4公里到28.2公里之间，在过了里港的内线车道呢刚刚在进行施工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提早结束了，驾驶朋友们可以正常通行。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突然想到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前几天呢有去看中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肩颈很酸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平常上班就是坐办公室嘛，然后就会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常常低头肩颈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如果说也是有辛苦的上班族一定都能理解哦。然后呢，我其实平常上班都有比较督促好自己说要抬头挺胸啊，不可以驼背，或者是不要太靠近电脑。但因为有时候其实坐太久真的会不受控，然后就会开始动来动去，姿势可能开始就没有那么正确，

所以就导致肩颈比较容易不舒服、哦、然后我就去看中医针灸，结果医生就问我说你应该敢针灸吧，我就说我敢，然后结果一针灸就针了10针、欸、我就想说哦，怎么这么多针，有这么严重吗？虽然说针灸没有说什么太大的感觉，毕竟那个针就细细的，但就是还蛮酷的。针灸完我现在肩颈也有比较舒服，然后医生也有提醒我，就是没事的话就多活动一下肩颈哦，就是把肩膀耸肩夹紧，然后再往后放下，多做几次，就是上班时不时可以活动一下，可能一个小时活动个2-3次，这样子会对肩颈比较好一点点，也会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所以说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这么做，就是把自己的肩膀耸肩以后夹得紧一点点，然后再往后的放下，对，就大概重复个3-4次吧。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要重复几次，但如果说你觉得肩膀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子做，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这边肩膀这边的肌肉吧。

或者是说你有其他部位，就是身体部位也会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推拿有用，可以去推拿，或者是说去按摩。那有的人像我爸爸就会很喜欢拔罐，对，但因为我觉得拔罐就是吸起来的那个肉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喜欢哦。那么当然最好的话就是可以多运动，因为平常有运动的话就比较不会肌肉酸痛嘛。像我之前就是有跟认识的阿姨聊天，她就有说她女儿以前因为上班压力很大，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去按摩，结果她现在开始有健身习惯，就是好像基本上一周都会去运动3天以上。然后她说自从女儿有健身以后呢，都完全不用再去按摩了，就是她身体就是好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有余裕可以去运动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去报名健身房，或者是说平常下班以后傍晚的时候没有那么热了，就去公园跑跑步，或是找个合体骑骑脚踏车，其实都是不错的啦。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运动是最好，但我觉得有活动自己的身体都是很好的，因为可以让自己流流汗以外，也可以就是帮助自己保持好一点的体力哦，才不会说年纪轻轻就很容易喘啊，或者觉得很容易累。虽然说用说的还蛮简单的，但真的要执行真的还是有点困难，毕竟平常工作可能就蛮辛苦了，还要花时间运动，其实真的还蛮烧自己的体力的。那么大家就自己斟酌一下，再决定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咯，准备来到8:00了。今天7:00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陈升的墨尔本天空蓝。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要准备呢来到8:00的对时哦，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就准备来收听这首来自陈升的墨尔本天空蓝。

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凭什么要把一件事情想得开？

现在是早起时八点，我是黄西田。哎呦，又搁塞车啦！你现在是不是要去上班的路上啊？别因为说赶时间没守着交通规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